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金石将继续分享他的奶爸体验。四月份天气开始暖和，周末我带孩子出门，认识了两个宝宝稍大的家庭。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只一个劲儿地说，您家宝宝真漂亮。其中一位妈妈说，咱们要多熟悉熟悉，以后还一起上幼儿园呢。聊了几句，我得知他们都是全职带娃的妈妈，在他们中间全职带娃的我显得格外厉害，默默走开了。妻子让我以后像今天一样多带孩子出来，我不好意思出门，担心被别人知道我是全职奶爸。周末妻子休班时还要在家加班，让我自己带孩子出去，我一直拖拖拉拉，最终被他看穿。你究竟怕什么呢？他问。怕孩子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在外面处理不了。其实我也怕自己的手足无措会被别人看笑话。妻子把孩子塞给我，去。我抱着孩子出门，只转到楼下，带得还挺好。孩子马上哭了，我连忙惭愧地说，没有没有，逃也似的离开。最开始的这两个月里，我还想过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过去合作的朋友接到一个影视剧本开发项目，想邀请我参与进来。但开了两次会之后，我就知道完全跟不上节奏。有一天，我正哄烦躁不安的孩子睡觉，朋友的电话打来，我怒视着手机，一直等到朋友自己挂断。后来，凡是可能的工作电话，我一概不再接。两个月前，我还那么急切地想要一份工作，如今这却是我最不愿去想的事。有一天，我出去遛娃，一位大爷问我还上不上班，我脱口而出，上的上的，我一般下午去。当天下午我再去遛娃，远远又看到那个大爷，立即掉头。完全断了工作的念想后，我想就专心带孩子吧。家里装了监控，我就算上厕所或者洗奶瓶，也能通过手机屏幕看着孩子的情况，可还是担心他会从床上翻出来。后来我的担心反过来了，因为孩子好几个月了还不能翻身。妻子说，他应该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可仍然按照书上写的每天给孩子做操，忍不住拿他与那些视频里的小朋友对比。十几天后，他确实能翻能爬了。当我带着他去做儿保检查时，医生却问会做了没有。我一时愣神，医生给我们登记了一些信息，让我们下次打预防针时再来检查一次。一个月后，孩子勉强能坐几秒了，

医生点点头说，还是有点软，得多练。回来的路上，妻子见我又愁眉苦脸的，说，你不会产后抑郁吧？我苦笑，那怎么会？妻子让我去看一次电影，放松一下。那是母亲节期间，我去电影资料馆看了阮玲玉主演的名作《神女》，第一次我在影院里哭成泪人。

随着暑热的到来，我确实越来越抑郁了。我的育儿认知完全来自书、视频和有娃的朋友那里。每次遇到问题后，我都想得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照做就行。可偏偏很多情况都没有标准答案，很多信息也是彼此矛盾的。解决不了问题时，我要么自责，要么怪孩子，甚至是妻子。早有苗头的情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最初我三两天爆发一次，到后来一天能有两三次。有一天孩子推开奶瓶爬走，我突然低声怪叫着，用拳头捶击自己的额头。一抬头看见孩子竟笑着模仿我，我捧着他的小脸说，你可不能像我啊。等情绪稳定下来，看着只有两颗牙的孩子认真又缓慢地嚼着嘴里的泡芙，我心想，这个孩子真是可怜。这期间我已经不担心妻子会发觉我的情绪问题，也顾不上了。本来我每天都盼望妻子早下班接替我一会儿，可有一次她到家时，我正在给孩子哄睡，孩子一见她立即精神了。我很想说，你还不如不回来呢。妻子察觉出我的不快，说，那我就跟他玩一会儿吧。到了周末，我想多睡一会儿，或者出门到河边透透气，但是妻子抱了一会儿孩子就过来找我说，实在抱不动了。一次午睡时间，孩子一直闹腾，我摇他的幅度越来越大，妻子立即跑过来接过他。他实在不想睡就算了，我听了更生气。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妻子这些日子太忙了，一些育儿细节他已经疏忽，我所重视的东西在他看来好像不值一提，他想要表达的关心对我来说可能是致命一击。当他早上出门前随口问一句，还没喝完奶吗，我都会忍不住喊道，你算了吧，他早上本来就喝得慢。他从微信里转来的育儿知识，我也嗤之以鼻，好像那是对我的冒犯一样。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奶爸金石分享自己的带娃故事。

开始给孩子喂辅食后，我的劳累程度近乎加倍，深刻体会到了忙活俩小时只吃一两口的痛苦。后来我删掉了那些收藏的花样辅食视频，只准备最简单最必要的食物。有一天孩子吃了蛋黄后突然喷奶，我抱着呕吐不停的他直发抖，孩子边吐边哭，我才反应过来不能让他呛到，立即把他翻过身来。谁来帮帮我？我喊了一声，无人回应。等孩子睡了，我清理完身上和地上的呕吐物，坐在床边发呆。后来一个月内孩子又吐了两次，我才终于确定他是无法吃鸡蛋的。我责怪自己的无知让他遭了这么多罪，妻子没有怪我，说育儿也是一种修行吧。我想那我是最差的修行者了。时间到了七月，我已经慢慢掌握了大部分育儿细节，也可以从容地带着孩子到人群中去，孩子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可我仍然处于极度的自我怀疑与否定中。35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本来不打算过，妻子说改到周末陪我一起过，我仍然拒绝。妻子说，那我的生日也调过来一起过了吧，省得麻烦。他的生日是在10天后，我最终同意了。那天我们互赠礼物，妻子给我剪短了头发，我喝了一点酒，一家人拍了很多照片，我的心情似乎好了一点。迈入35岁，我想至少该给自己一些新的开始。看到很多母婴博主的短视频后，我觉得自己也可以试一下。妻子表示支持，但我对于孩子出镜吸引流量总有一点抵触，所以大多在拍自己，流量极低，又增加了焦虑。孩子晚上一般9点左右就能睡着，我想去夜跑减压，妻子说你悠着点，别跑太累。跑步确实能帮我减压，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也好了不少。最初我只能跑2公里，大半个月后我能一口气跑8公里了，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妻子很担心。七月末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北京连降暴雨，有一晚雷电频频，我坚持要去跑步，妻子不许，我趁他上洗手间溜了出去。刚跑了没多久，狂风四起，大雨倾盆而至，我看到路边几棵树被吹得几乎倒地了。妻子打来电话责令我回家，说孩子哭了。我知道他是骗我，转了一大圈才慢慢跑回来。进家门前我还站在楼门口淋了一会儿雨，这是我夜跑以来最痛快的一个晚上。妻子催我赶紧洗个热水澡，你可别这么疯，病了怎么照顾小宝啊。第二天晚上我仍然坚持出去，天气预报说11点有雨，我对妻子发誓在那之前一定会回来，妻子拗不过我。我是想去看看那几棵树，果然它们已经横在地上。我在他们旁边站了很久，像是在哀悼失去的那部分自己，坚定而有力量的自己。又过了一个月，我不得不停止夜跑，因为我把脚扭伤了。没了这样一个情绪疏通口，我很不习惯。后来我又重新开始拍短视频，至少多说说话能让我好受一些。有一天我发了一个为什么我会选择做全职奶爸的短视频，不一会儿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发来私信，半开玩笑地说，你一个北漂硕士最后这样甘心吗？可能也不错，起码有人养。我立即删掉了私信和视频，脸上挂着怪笑，一遍遍自问，那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之后的一天，当孩子再一次拒奶，我猛地把奶瓶扔在爬行垫上，瓶子弹起来，奶嘴碰到了孩子的嘴，他哭了，我任他哭。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我已经进入一种习得性的情绪崩溃平衡模式，如果我能发泄一次情绪就能获得一两天的平静，情绪越是爆裂获得平静的时间似乎越长。孩子几乎每月都要打预防针，有时候打完针夜醒次数会增多，但10月份这次打针后2天
他都睡得很好，我却连续失眠，耳鸣也加重了。到了第三天，我以为他应该不会夜醒了，但事与愿违。凌晨1:30，他哭了，妻子也醒来了。我让他不用管，抱起孩子去到客厅。他异常活跃地挣扎着，我抱着他做了几个萝卜蹲后头晕眼花，他仍然哭个不止。极度焦躁的我突然在他大腿上拧了一下，哭声陡立。那一刻我的脸在黑暗中扭曲着。妻子说，看看他是不是发烧了，哭得这么厉害。我抬起一只手颤抖着，怎么也贴不到孩子额头上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多年前还在读书时，我曾写过一个故事。一个孤独老人在寒夜里捡到一个弃婴，天亮之后他决定跟孩子一起活下去。当时那样的情境似乎接近我的创作理想。可如今真实世界里的我竟然对自己的孩子如此残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几天我一直重度耳鸣，意识如死水一般平静，每天机械地照看孩子，一整天也说不了三句话，对以前会惹我崩溃的小事也全无反应了。不过我开始预感到一种压倒性危险的临近，我不知道下一次当我的情绪突然不受控制地高涨起来会发生什么。那个周五的晚上，我一直等到两点，想着孩子晚上应该不会夜醒了，于是悄悄起身出门。最初我只想在小区附近转转，没想到越走越远，周围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我以为自己会借这个机会严肃地想很多事，但其实什么都没想，只是任性地走。我曾在一个天桥上徘徊了很久，然后下了桥继续向北，一直走到没有小区的地方，在一片靠近农田的林子里，踩着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枯草。天很冷，我像是慢慢熄灭的篝火，意识也一点点成了冷灰，但是我的双脚没有停下来。当我回到家时已经早上七点多了，孩子还没醒，妻子在煮面。我说起早了，散步去了。

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精神已经到了极限。我原先以为所谓的产后抑郁、带娃崩溃都是夸张的情绪描述。妻子静静听完，与我商量，还是让妈从老家过来吧。此前为了让家里放心，我曾信誓旦旦地说，现在带孩子轻松多了，一切都很方便，不像他们那时候。母亲来了之后，我并没有告诉她自己的情况，她却忧心忡忡地说，你的眼睛一点神都没有了。我说，这崽子太累人。刚开始时，我会忍不住事无巨细地包揽所有。后来母亲说，她晚上睡觉不踏实，就让孩子跟她睡，晚上醒了，她来哄就行。虽然前半夜我还是会竖着耳朵听孩子会不会哭，但我总算能睡个踏实觉了。我也终于听从妻子的劝告，去了只隔一条马路的医院看耳朵。大半年的耳鸣让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治之症，但医生看了一眼说堵了。当他用机器从我耳朵里往外吸时，巨大的声响一度让我看到了类似宇宙大爆炸的幻想。回家后，我听到了孩子在喊什么，他的声音好大。妻子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就是叮咛栓塞。叮咛是什么？妻子问。就是耳屎。有一天，我看到妻子买了心理学课程和书，说不如让我自学吧。于是我开始跟阿德勒学习课题分离，跟弗兰克学习意义疗法，还跟史蒂芬科维学习七个习惯。一段时间后，妻子问我有效果吗？我说不知道，但现在如果宝宝不喝奶的话，我能够平静地把奶瓶放回保温器里，至少五次里能有三次吧。无条件认可自己吧，少年，他说。我又想起孩子出生前做的那个梦，对妻子说，也许那个巨人是你，我是那只该被你摔打的情绪怪兽。妻子说，我总觉得吧，你虽然不高，看着也不矮。我说，怎么着也比你高 2.5 厘米。孩子满一周岁时，我们给他安排了简单的抓周仪式，他最后抓了小球和书本。中午我在做西红柿炖牛腩，妻子突然叫我，我回到客厅，正整理盆栽的她兴奋地对我说，长寿花开花了。我一时分不清花与叶，这个顶上也有，她指给我看。是的，我的生活说起来仍没有什么反转，虽然有母亲帮忙，但看孩子还是让我极度疲惫。孩子吃的辅食多了，奶量从810毫升降到600毫升，我总担心他会不会饿，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重返职场。但家里的花毕竟在冬天开了，现在孩子会叫爸爸了，每次都拖着长长的尾音重复叫个不停。妻子让他叫妈妈，他却仍然喊爸爸。妻子假装生气，果然是你养出来的孩子。后来我发现，当把孩子放在以前妻子哺乳时让他躺的垫子上，他会一遍遍地叫妈妈。我还没把这个窍门告诉妻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奶爸金石的带娃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

不要急着要生活给予你所有答案，有时你要拿出耐心等待，即便你向空谷喊话，也要等一会儿才会听见绵长的回音。生活总会给出答案，但不会马上把一切都告诉你，但这才是最有滋味的。比如一朵花的开放，一束翠绿的长成，一生的美好都是在等待中一点一点接近我们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有些人的生命没有风景，是因为他只在别人造好的最方便的水管里流过来流过去。你不要理那些水管，你要真的流经一个又一个风景，你才会成为一条河。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不要让那个喜欢你的人撕心裂肺地为你哭那么一次，因为你能把他伤害到那个样子的机会只有一次。那一次以后，你就从不可或缺的人变成可有可无的人了。即使他还爱你，可是总有一些东西真的改变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少路，看错了不少人，承受了许多的背叛，落魄的难堪不胜，但都无所谓，只要还活着就总有希望。余生很长，何必慌张。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与收听。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0: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只为消遣而读书的人，所读的书再多再好，读过就会忘，读后和读前同样贫乏。要通过书籍使精神成长，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尊重自己所读的书，有耐心和意愿去弄懂它，谦虚地聆听它。只有这样，我们所读的书才不会流失，会成为我们的所有，会留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欣喜，使我们得到安慰。
1: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

外在的眼睛看见现象，内在的眼睛看到本质。许多时候，我们的内在眼睛是关闭着的，于是我们看见利益却看不见真理，看见万物却看不见美，看见世界却看不见规律。我们的日子是满的，生命却是空的，头脑是满的，心却是空的。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柏拉图说，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

人就是这样的吧，有时会闷闷不乐，有时会钻牛角尖，胡思乱想的感觉自己很悲惨，有时又会觉得自己的心情特别好，无所不能，什么事情都能做。这两种心情都会有，两者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时间就是在这样的反反复复当中过去的。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一共有12首歌曲，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以改编外国歌曲为主。其中《敢爱敢做》是这张专辑的爆款了。林子祥当时的这个嗓音啊，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铁肺质感，又高亢又沙哑，还充满了力量感。我们来听这首《敢爱敢做》。

是改编 Starship 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潘伟元填词。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就是都市人的爱情，但林子祥呢，把它唱出了一种勇闯天涯的气势，声音就好像是从胸腔当中直接掏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力量。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合作作品《何时何地》。

位专辑《花街七十号》当中的一首合唱作品《何时何地》，这也是来自于潘元良作词的作品了。这首歌也是林子祥跟叶倩文早期的合作代表作之一。这两个人的声音呢，一个高亢，一个清亮，有一种岁月静。

换一种感受。听完了林子祥的经典之后，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近期值得关注的一些新歌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让我们有请西林那一高 GLUE。

月之后的首支新专先行曲歌录全球上线，而这首歌也是由希林达依高他亲自包揽了词曲创作的，携手金牌制作人许哲佩共同打磨，乐意为胶水，而他也希望用这个意象嘛，来探讨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羁绊。作为新篇章的开幕曲，格鲁清新展现了一下他的现阶段的创作方向，弱化外放的爆发力，转向内化的探索。我们继续来听房东的猫悠悠。

房东的猫为爱奇艺的恋恋剧场网剧《天才女友》演唱的片尾曲《游游》就正式上线了。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房东的猫它一贯的清新民谣风，适合晚上戴着耳机慢慢来听。而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呢，总是有一种不急不躁的质感，就好像是夏天傍晚的风，而且没有那么黏黏糊糊的感觉。游游就好像是一句呢喃，又像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漂流，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我们在生活里面偶尔也需要这样的一首歌让自己慢下来。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关注一下陈伟霆为影视剧《九门》演唱的推广曲了，叫做《哪怕我们》。那这样一首歌呢，就正式上线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哎，他好像这首歌真的是由陈伟霆亲自参与谱曲了，而且他同时还为剧中的角色张启山演唱了《我们》《奉陪》《哪怕我们》有三首角色单曲。我们赶紧来感受一下《哪怕我们》，来自于陈伟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直播的嘉宾，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 Sand Green 的创始人吴青老师，欢迎吴青。
2: 嗨，大家好，我是芳疗师吴青。
0: 你看这是橘子老师说的，不是未来的芳疗师， 是已经完成了。
1: 已经芳疗师。
0: 已经成为了这个国际芳香疗法注册啊这个芳疗师的。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好像两位就已经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位是开着空调的，一位是吹着自然风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说，不管是开着空调还是吹着自然风，都有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着凉的事儿啊。夜里不知不觉当中就着凉了，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起不来床，这事很可怕。刚才橘子还跟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细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的这个中医师说了，肩颈受凉主要是因为夜里睡着了之后，气血流动减缓，导致呢身体抵抗，这个抵抗性渐弱了啊，然后啊这个各种穴位、就容易易进风邪。对，你们说的太专业，我这念的时候口条都不够用。说护好肩颈区域最重要。很早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中医师跟我说，他说其实不管你是觉得特别热还是怎么样，都建议包括说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北方有暖气，大家很容易就手就到被子外面来了，对不对？他说那我就建议你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要穿一个小 T 恤，
1: 就是长袖一点的那个睡衣，
0: 反正至少你肩颈这个部分要护住了啊。
2: 有人夏天的时候也戴着围巾，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就是脖子还有肩膀就特别容易受凉，就我夏天有时候见到他，他也是戴着围巾。
0: 我以为他戴着围巾睡觉，
2: 睡觉的时候他
0: 思考了一下，我说
2: 就是晚上他会重点盖一下这个肩颈这个部位，白天他也需要戴着围巾，因为到处现在包括商场、办公室都有空调，所以他的肩颈就得一直特别小心的呵护。
0: 我是在车里会常备外套，就是因为你走进某个商场或者写字楼，你真的不知道它里边空调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1: 我在办公室常备的是一个，不是围巾，是一个小披肩毯子，小毯子。
0: 这个围巾的事儿，就睡觉时候换高领。我这 T 恤都不用了，换个高领 T 恤啊才可以。是为什么夜里边会像我们刚才这位我们的听众当中擅长中医的这位朋友说的，就气血流动减缓，所以我们抵抗力也会减弱，特别容易着风邪，是这样吗？
1: 是，其实是这样子的。
0: 是睡觉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呀、
1: 睡觉的时候就很放松啊。
0: 对呀、就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受凉。那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说哪几个方面，就是我的表征会是什么样。那你早上起来发现你有这样的问题，证明你曾经在夜里受凉过。我们来说说这个表征。
2: 有一些其实还是看他身体最薄弱的部位，比方说有他每次要是生病可能都会从他最薄弱的部位开始出现问题。有的人可能是走肩颈，有的人可能说我腿抽筋儿，有的人可能他本身有鼻炎，那么今天晚上可能我受凉了，然后第二天我鼻子就或者是鼻塞了，或者是流鼻涕不止。就跟每个人身体最薄弱的那个环节有关系，而且在没盖好被子啊，然后踢被子了，这些都加到一起，基本上就跑不了了。
1: 还有的人是胃肠道，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姥姥说睡觉的时候哪儿都不盖，要把肚子盖上。就是小朋友是脾胃容易虚弱，包括现在有很多大人，咱们那个饮食习惯容易造成脾虚，稍一受凉，可能早上起来就闹肚子了。
0: 为什么我想到的就是有一些动画或者是那种漫画里边都是睡上面穿一个小 T 恤睡得很好的，然后开始挠肚子，然后挠着挠着像踢被子一样，你这 T 恤就不知不觉掀起来了，你看这个时候就着凉了。也是不知不觉当中，这个表征，我们先说说肠胃的这个事儿，真的会有很多的小朋友
2: 对，
0: 遇到这样的问题。
2: 他因为小朋友，我家有个4岁多的宝宝，夏天，但是吃冰淇淋呀，就是这点儿是真是管不了，就是是这样，你可以管他一时。
0: 你太猫妈了吧？应该叫虎妈好不好？
2: 他主要是看到旁边的小朋友买了一个冰淇淋，他就那么眼巴巴的可怜劲儿。你当妈就
0: 你告诉他那是白雪公主吃了那个毒苹果，
2: 4岁多已经不好使了。
0: 哦，
2: 他如果、
0: 啊、是这样，
2: 对啊，他吃了冰淇淋。然后可能晚上睡觉不老实，我这个妈妈晚上睡得又比较沉，那没有给她盖被子，很容易第二天腹泻拉肚子，这种是挺常见的。
0: 白天吃完了，然后晚上又没有注意护好，
2: 对，然后吹空调，因为小孩出汗比大人要厉害，就是
0: 这么燥热呢，
2: 对，经常是他开着空调、我盖着被子，我们俩是这样一种状态。
0: 我一直以为只有夫妻之间，因为女生一般都是体寒比较畏寒嘛，然后男生一般都是体热，就
2: 对对，
0: 就属于一边儿好这连被子都不想盖，然后另外一边儿就裹着冬天的被子。
2: 对对对，孩子跟男生是差不多、我老公跟我闺女他们两个这个体感
0: 特别适应这个温度，
2: 对对对，他们比较适应，我就盖着被子瑟瑟发抖在旁边。
0: 哎，你看刚才说到小朋友夜里着凉不知不觉的，第二天早上会有腹泻的问题，妈妈这个时候或者是家人这个时候会回头去找问题，说哎，到底是昨天白天那个冰淇淋吃的不对，还是说晚上因为有哪个步骤？按照刚才吴青的意思是说，其实这是连续下来的一个连贯动作导致的。
2: 对对，
0: 那如果说我白天没有吃过这些凉特别寒凉的食物呢，
2: 它疾病的产生其实是一个连锁反应、可能它只是在一个临界点上，然后你可能最近身体状态差又吹了风，可能超过了那个临界点、就突然爆发了，有可能在临界点之内有可能没有问题，就是可能好像没有那么精确。
0: 容易早上起来以后就腹泻，这肯定是我们的胃肠在夜间着凉了这样一个表征啊。心里话说多喝万能的白开水，
2: 还是热的。
0: 对，这个等一下啊，你这个多喝万能的白开水是针对什么问题？针对小朋友吃冰淇淋这个问题吗？不好使，我跟你说，4岁就已经知道了。对，而且不爱，而且我这个好像是个从小要培养的习惯。
2: 对，
0: 因为我周围我观察了一个妈妈，他们家的小朋友
1: 只喝饮料，
0: 不只喝白开水。
1: 哦，
0: 神奇啊！而且特别爱喝水。
2: 就跟妈妈培养的习惯还是有关系，从小可能妈妈就是一直给他喝白开水
0: 啊。对，那其他任何一点点让你感觉到新鲜的这个味道我都
1: 不喝。
0: 对，我就干脆不让你接触。我没有问过他，我只是觉得可能是这样，或者是是不是就属于爱喝白开水万能白开水的这一类啊。但这个对于腹泻
2: 其实是不好使的，就是他一旦发生了腹泻这个过程，说明是有炎症在里面，然后对于孩子来说他有一些表征，他不光拉肚子他还会疼，然后我们就要想一般人来说可能就会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止泻的药来给他止疼，就是拉得比较轻其实没有这种症状，但是如果稍微拉得比较厉害他一定会伴随着疼，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如果拉肚子比较厉害那都起不来了，或者抱着马桶待着、就是、
0: 什么什么禁不住三泡什么就大概这谚语就是这个意思啊。
2: 对，已经靠喝水是没办法缓解了，然后普通人可能就要吃药，方疗师可能就是要上精油了。
0: 好，哎，这个时候我们就针对这个腹泻的表征，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给大家一个不用吃药啊，暂时我们是不是就是如果太过于严重了，一方面是肯定是要就医，
2: 对、
0: 啊、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吃一些消炎的这个药物。
2: 对对对，
0: 我们先说一下轻微的、我们能够靠放疗师来帮你解决的问题。
2: 如果说孩子症状不是太严重，可能稍微有一点拉肚子，或者他会跟妈妈说肚子稍微有一点疼，我们可以在家自己通过一些精油来进行一些缓解。然后我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般家里都会有炒菜的那个橄榄油，因为如果不是芳疗师的话，手边的植物油的种类可能没那么多，像我们可能有甜杏仁啊，还有葡萄籽各种，但一般家庭橄榄油还是好找的。然后用10毫升的橄榄油，10毫升可能很多人也说不好衡量，然后我们那个大的茶匙，就是那个勺子、大一点的勺子，一大勺其实就相当于是10毫升左右、
0: 差不多了。
2: 对，10毫升的一个橄榄油里面给它加上2滴的 罗马洋甘菊精油，把它混合精油了，混合均匀了之后，在孩子的那个小腹上顺时针给他进行一个打圈按摩，然后让那些混合好的复方油，就是植物油跟精油，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称为复方按摩油。把它混合好以后，在他的小腹上顺时针的按摩打圈，等到那些精油吸收了之后，其实他的疼痛包括拉肚子的症状都能缓解很多。
0: 这么简单吗？哎，大人也能用吗？也是这个剂量吗？
2: 大人可以把那个剂量稍，就是它的浓度稍微提高一点，然后精油，因为给孩子用的，我们一般罗马洋甘菊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孩子年龄比较小嘛，我们在学芳疗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浓度的一个严格要求，比方说孩子的浓度局部使用可能不要超过多少，大人呢可能浓度就要高一点，然后精油可以换成功效更强一点的，比方说黑胡椒、迷迭香，这些都是大人可以用的。
0: 哦，
2: 大人的选择就更多了。
0: 啊，这个我们先说小朋友的，十毫升的这个橄榄油，就平时家里边炒菜用的这个就行。
2: 对，
0: 罗马洋甘菊，这说起来这个应该有家里有小朋友又担心他腹泻的，就可以常备一小瓶。
2: 对，
0: 啊，滴两滴就可以了。
2: 对，我们其实一般建议有孩子的家里最好备，就是经常备一瓶罗马洋甘菊精油，因为这个的功效还是特别强大的。橘子校长应该也有很多感触
0: 啊。罗马洋甘菊，这说说万能性。
1: 万能性就是因为它比较温和，而且那个味道还有点像苹果的水果的那个味道，
2: 甜美的。对，
1: 然后再有就是它熏香的话，对于小朋友的神经系统是会有安抚的，就比如孩子比较闹啊，
0: 因为他疼的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很万能啊。我们把这个罗马洋甘菊这样一个单方的精油推荐给父母们，在家里面可以备起来。刚才吴青老师说到的那个真的很简单啊，如果大人有腹泻的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加一些黑胡椒。
2: 对，大人其实如果一般人家庭，
1: 我听错。
2: 对，我们厨房里的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转化成
0: 精油，在橄榄油里边加黑胡椒。
2: 黑胡椒精油啊，我少说了两个字，不好意思，
0: 撒一把。好了，黑胡椒精油啊，还有什么精油来着？
2: 就是我们厨房里很多可以常见的，我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0: 不行，我们没有时间大概说了。
2: 黑胡椒精油还有迷迭香，百里香其实也可以。就是会有一个止疼这样的效果，就厨房里很多常见的香料都能提炼成精油。
0: 好，有一个问题是刚才中医师提示我们的，橘子道老师也解释一下，刚才吴青老师的一个口误，说到了就是说让大家顺时针的来给小朋友按摩。
1: 顺时针是便秘的时候顺时针，因为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所以你要想让它修复，就是让它慢下来，其实腹泻就是我们的胃肠蠕动加快嘛，想让它慢下来就跟它逆着来，因为我们的胃肠的走行是顺时针的，所以如果是腹泻的时候要逆时针的按摩
0: 啊。这个我们要提示大家啦，一定要划重点。刚才吴青老师刚才广告的时候特别无辜，说啊，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瞬间遗忘，而且你自己说的时候
2: 没有感觉，
0: 完全
2: 的时候，
0: 对，无支配感。
1: 没事儿，我们可以回听。
0: 对，我说了什么？对，就是这个便秘的时候啊，可以用
1: 顺时针。
0: 刚才，但是方子能一样吗？
1: 不一样，方子是不一样的。
0: 好了，刚才那个方子只能治腹泻啊，大家不要用错了。哎，会有朋友跟橘子老师或者是跟吴庆老师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腹泻，哎，这两天吃什么拉什么。”
1: 这个时候如果是轻微的腹泻的话，要提醒大家少吃东西，因为刚才提到了腹泻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胃肠蠕动在加快，这个时候进食会刺激它，会更就是蠕动会更快，就是会加重腹泻的状况。对，那像这种刚才想提那个提到了说如果是受凉引起的，我有一个小妙招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如果说我早上起来发现哎肚子咕噜咕噜，可能还没有腹泻，但是我知道它受凉了，这个时候怎么能让它快速的暖起来？
0: 哦，就是我们先制止它这个过于兴奋的状态。
1: 对，哎，一个小工具一般家庭里应该都有，吹风机。
0: 哦，吹哪儿？快点。
1: 吹肚子和腰。 肚子和腰，如果是腹泻就是这周围肚子和腰啊，注意吹风机开到热风的，
2: 利用热敷的原理。
1: 对，其实
0: 我们是傻的嘛，吹风机还摁着摁住小雪花，对自己拼命吹。好了好了，这哎，这个我们指的腹部，其实我们就是以肚脐，是不是？
1: 以肚脐、
0: 啊、周边，
1: 对、嗯，还有就是后腰的这个位置，因为其实我们要盖的话，就是中医肯定这个时候会说脾肾阳虚，可能跟这个腰是有关系的，整个这一块、啊、前后。拿那个吹风机轻轻的吹一下、嗯、别烫到就好。
0: 哦，有一点点感觉了，而且你知道自己这个部分很脆弱，
1: 嗯，
0: 就可以早起的时候做一个这样的小动作。
1: 嗯、对，
0: 哎，自己感觉热起来了就问题不大了。
1: 嗯，
0: 大人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腹泻。
2: 大人首先有两点，第一是大人的浓度要提高一些，就是浓度至少要是孩子的一倍。
0: 嗯，
2: 然后精油可以用一些功效更强的。那大人配方，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配方，就是10毫升的橄榄油，加上4滴的黑胡椒。
0: 精油，
2: 对，黑胡椒精油，总是忘了说精油这两个字、嗯、如果家里没有黑胡椒的话，其实姜精油也是可以的、
0: 哦、
2: 我们厨房里，对、
0: 哦、
2: 我们厨房里很多类似这种其实跟橘子老师刚才说的吹风机有一点功效，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暖起来的功效、
0: 嗯、
2: 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红皮剂，也跟这个是类似的，就是搓热
1: 暖
2: 起来。
0: 哦，我们有朋友说这个季节啊，早上醒来的时候有轻微的鼻塞的情况，喉咙也有点炎症，有秋燥的感觉了，但是他又特别的打了括号说晚上睡觉并没有贪凉，棉 T 恤配长裤，而且是开窗自然风，哎，和秋燥。哦，有可能，
1: 其实是这样，进到立秋之后、嗯、大家会自然就是这整个天气就会有一点凉凉的感觉了。
0: 嗯，
1: 嗯，就是像，但我觉得它这个更多是秋燥的这个问题。到进入到秋天，润肺很重要。
0: 嗯， 嗯，
1: 然后精油在这个方面，就是你说让它润肺啊，这个功能它几乎是达不到、
0: 嗯、
1: 但是呢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用呢，就是缓解一下这个嗓子的这个就是有点
0: 干疼
1: 、
0: 嗯、
1: 对，再比如说鼻涕出不来
0: 啊，
1: 然后有的人会觉得擤鼻涕的时候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我自己用的一个小配方，有一个油叫桃金娘。
0: 这是哪几个字儿？
1: 桃是桃子的桃、
0: 嗯、
1: 金是金色的金、
0: 嗯、
1: 娘就是
2: 姑娘的娘。
0: 哦，桃
1: 金
0: 娘，
1: 很美的名字、
0: 嗯、
1: 啊。然后也有的品牌管它叫香桃木，然后我会把它调一个1%浓度的走珠，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我一般会用荷荷巴油、
0: 嗯、
1: 加上2滴的这个香桃木，或者刚才这个桃金娘油，
0: 嗯，
1: 涂抹在这个鼻子两

0: 测。
1: 哦，
2: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就因为我们的鼻涕存在鼻窦里面，鼻窦是眼睛下面的这个骨头里面和额头，我们都会有额窦。因为如果我只是闻的话，其实没有用，这个精油没有渗透进去，所以把它调配一个合适的浓度，把它涂抹在这个颧骨，就你说的这个颧骨的这个位置，鼻子两侧或者是额窦的这个地方，额头。
1: 哦，
2: 然后精油渗透进去之后，那个鼻涕会很快的排出来。
1: 哦，这么效果这么明显啊。然后这个能就是能管嗓子吗？
2: 嗓子不管，这是鼻子的问题，嗓子是另外的。
3: 基础油其实主要是起到一个稀释作用。橘子老师他选荷荷巴是因为荷荷巴油是亲肤性最好的，就是肤感会比较好，
2: 渗透性渗透最快的。嗓子的事儿，干疼呢，刚才其实就抹鼻子的这个配方的基础上再加两滴薰衣草，就是十毫升加两滴淘金娘，再加上两滴薰衣草精油，
1: 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抹解决
2: 嗓子。
1: 哦，
2: 因为其实嗓子这块也是还是跟我们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另外的薰衣草呢是可以止疼。
1: 那就是直接抹在这个
2: 刚才的这个浓度是可以
1: 下颌到这个就脖子整个这一片啊，再去抹一下。加薰衣草就可以了。
2: 一般像抹鼻子的那个我会用走珠瓶，就直接
1: 翻面涂就好了。说说肩颈。疼呗，僵硬，对吧？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存在于动不了。
2: 对，
3: 还有漏诊。肩颈的话也得按摩，通过按摩让精油吸收。然后刚才橘子老师给的那个配方里头提到了薰衣草，很多人肩颈会有疼，薰衣草是可以止疼，那薰衣草是第一个可以用到的。第二是让它活络起来，因为它凉嘛，受凉了。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对于腹部的有一些精油是用到的姜还有黑胡椒，同时它也可以用到肩颈让它暖起来，那配方其实就比较容易出来了。
1: 好，我们来给大家。
3: 可能这个就需要一个浓度高一点的，如果它疼得比较厉害，就是一个十毫升的橄榄油，或者说十毫升的甜杏仁油，然后加上一个三滴的真实薰衣草，再加上一个三滴的黑胡椒。但是这个浓度针对的是正常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可以这样用，如果说是孩子啊或者是老人，那就不可以用刚才我说的这个配方了。
1: 这个但是说起来有一点点复杂啊，我们要需要来配的这个油会有一点点多。
3: 可以，如果手边没有这么多，就把两种减低变成一种，就是我们在芳疗师在做的时候会有一个复配原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就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功效会更强。但是如果手边真的没有那么多精油，其实就换成一种就可以。比方说，那我只有薰衣草，我把薰衣草换成六滴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1: 好，这个我们配好了之后呢是直接涂在比较僵硬的地方。
3: 哪条涂哪，需要配合按摩让它吸收了。
2: 同时我的小妙招再次上线，如果是单身的妹子或者帅哥，那个吹风机可以再次上线。
3: 万能的吹风机。
1: 就是快速渗进去，
2: 对，
1: 又加热。
2: 是的。
1: 好啦，我们今天就跟两位芳疗师聊到这儿啦，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如果汽车到了一定的里程，或者出现了严重的磨损和老化，发动机动力较差，而且性能降低，就要考虑大修了。但大修发动机基本上是万元起步，有的甚至还要高。那么大修发动机以后还能恢复原来的工况和动力吗？大修和换新的哪个更划算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发动机大修之后能不能达到原厂状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6: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发动机大修呢？发动机大修是对发动机解体、清洗、检查、测量、数据分析、制定方案进行修复，相当于高精度的开枪手术，操作起来十分复杂。在正常用车的情况下，一般汽车在行驶30-50万公里才大修，如果一年行驶20000公里，10年才20万公里，很多家用车到不了这个公里数就卖掉了。如果用车较多或者用的年限较长，那么必然要经过一次大修。汽车大修必备的几个条件有：第一，发动机烧机油，这是出现情况最多的；第二，就是因为缸压不足导致的动力下降，或者抖动很严重，无法正常行驶，也需要大修。第三，就是发动机内部的轴瓦磨损严重，产生了异响。第四，就是特殊情况下顶了气门，同样是需要大修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张靓颖，想你在0:01。

动机大修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因为发动机设计存在缺陷，加上使用者违规操作等等，使得引擎出现较大的问题，从而需要大修。另外一种呢，就是车龄比较长，发动机到了一定的使用年限，出现严重的故障问题，需要大修。对于那些老款车型来讲，本来可以剩下2年的使用时间，经过发动机大修以后，可以再用5年甚至更久，摆脱了发动机漏气、烧机油、不能跑高速等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但是发动机是精密设备，如果维修技术和更换配件不过关，大修的风险也随之加大，所以说大修之前一定要慎重考虑。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令车主纠结的是啊，发动机大修需要花费不少钱，到底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还能恢复原来的工况和动力吗？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的车主在大修之后可能会非常接近原车车况，但也可能与期待值有不小的差距。大修之后并没有实现原来的目的，无论从使用寿命还是工况来看，都没法和新的发动机相比。这里面既有维修人员的工艺问题，也有配件质量的关系，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大修后的发动机无法达到最佳状态。稍后时间为您介绍。

修后是否可以达到汽车出厂时的状态，很多人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人对发动机大修持否定态度，因为制约的因素太多，稳定性得不到保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尽管大修结果的好坏取决于维修经验、水平、零配件质量等等这些因素，但还原到 90% 以上的水平还是能办到的。要不然大车司机怎么会经常有发动机大修的经历呢？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要对大修后的车给予太大的期望，就好比对待一位大病初愈的人一样，要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大修的这个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

0: 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什么发动机大修之后难以达到原车品质呢？原车的发动机诞生于稳定的机器和流水线，每一颗螺丝都有它

规定的扭矩，每一个零件的装配顺序都有要求，一体化的设计和最优质的夹具加持，使得发动机拥有设计的最佳状态。但是再规范的维修过程也无法和车企的机器相比，再一丝不苟的门店也无法还你发动机的最佳状态。即使全部更换原厂件，或者把能换的零件都换成新的，也会出现零件之间配合的间隙和偏差。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0: 发动机的一般都是使用了一定年数的老车，或者有严重故障的车，本来车况就不是完美的，所以也不要对它太苛刻。发动机噪音大一点、抖一点、油耗高一点都是正常现象。大修呢，往往并不能完美的解决问题，没必要追求绝对的原厂状态。况且，即便是原厂状态的发动机，咱们一般也不会用到它的全部实力。在实际生活当中，谁能用到最大功率、峰值扭矩、最高装载重量、极限车速这些数据呢？发动机的原厂状态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发动机的各项指标的峰值数据。说到底，只要合理驾驶、按时保养、重视配置，汽车也会更好更久地为我们服务。毕竟车是用来代步的，并不是追求原厂状态的。
1: Hey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们知道啊，发动机大修是很贵的，而且大修后谁都不能保证它的工作状态还有寿命。那么面对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更换还是维修更划算呢？一般来说啊，五年十万公里以内的汽车，在没有频繁暴力驾驶的情况下，即使出现发动机的故障，也只是活塞或者气门的故障，维修起来难度和费用都可承受，维修后能继续正常使用十万公里，不出现大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老车来说，大修其实意义不大，即使全部零件更换一遍，效果也无法恢复到和原车一样，质保也不会太久。有的在大修后仅能行驶2到3万公里，能行驶到5到8万公里就算相当不错了。如果花费上万元只能开个2万公里，而且对于某些异响烧焦的问题解决的并不明显，那大修的钱花的就有些冤枉了。

为了避免发动机大修带来的麻烦，建议您在日常中对发动机做好必要的养护。第一，使用适当质量等级的润滑油。第二，就是要定期更换机油及滤芯。第三，要保持曲轴箱的通风良好。第四呢，要定期清洗燃油系统，还有进气系统和曲轴箱、水箱，除去锈迹还有水垢等等。第五，要定期更换各种滤芯。总的来说，我们日常行车还是要用正规操作，避免给发动机造成过大伤害，大修就能有效避免。毕竟对汽车伤筋动骨的活，各位车主朋友还是小心为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城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上文书咱说到，同治皇帝下了一份特别的谕旨，那就是要修复圆明园。其实皇上要修复圆明园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这个同治帝的脾气跟他亲额娘西太后啊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好面子。同治帝自从亲政之后，总要找一个建功立业的题目啊，想来想去，便把圆明园这个被洋人烧毁的园子想重新修建起来，上可以对得起祖宗，还可以告慰他皇阿玛塞天之灵，再一个也可以让两位劳苦功高的皇太后到那里去享享清福， 他尽一尽孝道。还有一层意思什么呢？就是给他自己开辟一点自由的空间。在宫里头他早就呆腻了，尤其是这贝勒宰成几次带着他到宫外微服出游，他感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他若能经常出去那才好呢，要不然岂不枉活一世，何况自己还是一代君王。可是呢，限制他的条条框框也太多，比如说上有两个

0: 而且还顶着不少骂名呢。这个明善呢，有时候还适度地劝慰一下皇上。他说，皇上，不论是那沈怀还是游百川，他们上的折子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胡乱沁，您不要理他们。近来我们内务府上下无不为皇上对太后的孝心而所感动啊，园子的测绘工程我们都已经开始了。皇上听了能不高兴吗？便说，太好了，圆明园本是万园之园，其规划之宏大，求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雅，高楼碎石之具备，堪称历代园林之冠呐。先祖雍正皇爷曾经御笔亲题，共计40景名，比如说杏花春馆、接秀山房，这名字听起来也让人叫绝。明善呐，你说这园子一准儿能重新修缮起来？这句话明善心里也咯噔一下子，认为连皇上自己都没底，但是他得给皇上打气儿。他说，皇上在诏谕上说，先将安佑宫、天地一家春等处修起来，然后像正大光明殿、勤政清闲殿等再陆续修缮。照这样的计划，臣看用不了几年，一准儿会完全修复的。
1: 哦，
0: 同治帝听完，这心里啊算踏实了一部分。可是人们在私下里头也在不断的议论，皇上在内务府人的怂恿之下，非要重修圆明园，这是多大的工程啊！再瞧瞧内务府的两个当家人，明善和崇伦，他们捐了多少钱？也就捐了那么1-2千银子。他们本身很吝啬钱财，而为什么自己还要捐点钱呢？那就是为钓大鱼撒下的诱饵。他们知道，他们捐出的这点钱很快从工程费当中就能成倍的找回来，而且呢，年轻的小皇上对物价各方面都不是很了解，得依靠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用不了多久就因为修缮圆明园便会腰缠万贯。圆明园的修复在10月初8这一天正式开工，前期的工程所需木料除了瑞林捐的那些之外，工匠们又奏请用圆明园船屋的木料将大坨改为正梁来应急用。修园子的工程急需好木材，因此很快明善又给皇上递了道折子。他奏报说，本年11月初7候选知府李光昭称，该园即广州嘉应人，年52岁，由监生于同治元年在安徽报捐知府，今攻读上谕之后，悉知皇上修复园亭，该园愿意将数十年商贩各省所购留湘南百春等巨木，价值10数万银，砍伐运至京城，报效上用，不敢邀功，并请派员同运，沿途关卡免税放行，颁发字样，雕刻官房，以便报运，并准该园驻往各处会见督府，劝说亲朋，随民乐书，木材现银任由自便，陆续运往京师，以欲应修。内务府对此也给予了回复，在回复中说，颁发木质官房，派员同运，会见总督，劝说亲朋等款项，

因诸多阻碍均不可行。但是李光昭愿将所处在两湖、川贵、闽粤等省的幕僚报效朝廷，应准其将所运幕僚根数长短、直径大小报名地方官，详情督府验明，如果数目相符，即可发给护照，每逢关卡认真查验，免税放行。倘若稍有夹带私货或跟见不符，一经查出，从严惩办。需该员将幕僚借经交纳之后，再奏请恩，以昭激励。现在修园是急需木材，皇上也正在着急。看完这份奏章之后，通知帝便说，这个李光昭能献出多年的存货，可说是雪中送炭呐。内务府的人考虑的也算周详，不过有点刻薄，这位商人要求的条件以朕看也不算高啊。于是立刻朱笔批示一亿二字。随着秋风送爽，可说喜讯一桩桩传入了京城。先是陕甘总督左宗棠红旗报捷，肃州已攻克，回乱的首脑马文禄已被诛，白眼虎逃往哈密，整整征战十几年的关陇回乱终于得到了平定。论功行赏，左宗棠首先被拜阁入相，以协办大学士留任陕甘总督，并由骑都尉改为一等轻车都尉，并且是世职。左宗棠则推崇他的部下刘松山的战绩，于是朝廷便又听了左宗棠的建议，加赏刘松山和他的侄子刘景堂等人。也可以说，凡是御军出身的跟随左宗棠西征的这些将领几乎都得到了恩赏。另外一桩让皇上和内务府人高兴的事儿，就是近日秋汛已过，各地纷纷奏报说旱涝均已排除。言官们反对修圆明园，其中一个理由，一个是西征军尚未平静，另外一个就是南北旱涝时有所闻。眼下这两点等于都解除了，看他们还有其他的话说吗？这么一来，内务府一帮人总算可以挺直腰板说话了，大张旗鼓的可以搞工程修园子了。慈禧太后很快也得到了消息，一时间也精神起来了。原本这个修园子之事，她着急的也是钱。首先，西北回乱已平，省下西征的军饷一年得数百万呢，有了钱了，这盖园子岂不就更快了？于是他让李莲英把这重修圆明园的图纸给他拿来，他要好好看看，然后呢要指点指点该修哪儿，什么地儿尤其是要修得快一些。当然他所关心的主要是他曾经居住过的天地一家春，并且要求不光是照原图复建，而且要扩建，扩建成让太后可以在那里养老休闲的万春园，而且要把原北面临水的那座问月楼改为承光榭，西边靠近升平署的地方还要建一座戏台，方便他看戏。他这想法是真不错，可是高兴的太早了点儿，没高兴多少天出娄子了。怎么回事呢？出在这工程款上，关键是发生了李光昭采购木材的欺诈事件，这一下震惊了朝野。那位说这具体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李光昭啊，本是一个小商人，他想通过报效木材的手段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征下彩运木材的黄差，然后呢自己可以升官发财。于是在拿到内务府的公事之后，他就在所坐的车船上打起了一面旗子，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采购木材的欺诈事件，这一下震惊了朝野。那位说这具体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李光昭啊，本是一个小商人，他想通过报销木材的手段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征下采运木材的黄差，然后呢自己可以升官发财。于是在拿到内务府的公示之后，他就在所坐的车船上打起了一面旗子，这个旗子上写着奉旨采运皇家园林木材，每到一处都跟别人介绍说本官乃皇家园林李监督。他这折子上称在两湖四川等地有他不少的木料，其实呢一根都没有。内务府的郎官桂宝跟他跑了一圈，发现他所说的那些地方不但说没有存货，而且即便是拿钱买，一方面是交通不方便，二一方面是砍伐困难，成本太高，即便是砍伐下木料，一年半载的也运不到京城，根本办不到。桂宝这个时候才知上当受骗，但是呢也不敢马上曝光他揭穿他。原因是什么？桂宝也得担责任呢，那属于是欺君罔上之罪啊。还是这个李光昭胆子大，脑瓜也活，他说干脆我想一个办法，到香港啊去采购各国的洋木材，然后走水路用船运往天津，您看如何？对于这一点大胆的想法，桂宝不敢做保证，也不敢说什么。于是这李光昭便自己带着机灵的侍从起身赶奔了香港。到了香港之后，住到了豪华的酒店，把皇家园林总监带大清皇帝立约的名片全都发了出去。你还别说，还真有相信的，什么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南洋各国的这些商贾大亨，很多人都认为他这个身份是真的，一时间蜂拥而至啊，争着来跟他做生意。有些人还带来了本国的土特产，什么金灿灿的玻璃器皿、钻石戒指，还有洋酒什么的，作为见面礼送给李光昭。哎呦，这下李光昭可高兴坏了，原来在国内做生意也就骗几个土财主，另外骗点老熟人，整天还得提心吊胆的，

这回赶上一巧机会，得内务府这么一好差事，走到哪儿人家都是远接近迎的。他单日子不请客，双日子吃别人，到处白吃白喝。更让他感慨的是，这外国人呢居然那么好糊弄，相信了他皇家园林总监的身份，并且呢想办法的巴结他。最令李光昭惊喜的是，有一位法国的商人名叫波维利，没多长时间跟他就混熟了，不但几次请他吃大餐，而且还送他一个金发碧眼、丰胸细腰、大屁股的洋妞。李光昭对这个性感的洋妞那叫一个喜欢呐，他发现这姑娘皮肤细嫩，柔软光滑，虽然说自己家里有三妻四妾，但是也没有长这样的呀，大鼻子黄眼珠，哎呦，哎呀，真有点特殊味。很快两个人便好上了，真是如鱼得水，他就好像得了一个奇货异宝一样，没事就跟这洋妞在一块缠绵。过了些日子，权衡了几天，认为呀，波维利这人呐，确实可交，够哥们儿，于是决定跟他签约。两个人经过商量，波维利答应卖给他三船春香及张柏木材，价值呢是54,000两银元。李光昭在经商上也算有些经验，亲自去验看了一番，见三只船上装的全都是上等木材，这心里也算踏实下来了。可是法国人计算这个木材的时候，他是按英尺丈量，30,000多英尺的木材要是算多少米，这有点费劲，而且呢肯定会有误差。这样一来，李光昭那个奸商劲儿上来了，心说反正贵宝就告诉我估个价，我何不向内务府多报一些呢，干脆这木材啊我就报1项用银30万两，本身只花出去54,000两，剩下那20多万可就全归自己了，但是也不能完全装入私人腰包，他还需要打点内务府那些大佬，当然有一大半是剩下的，那就够他后半辈花的了。他越想越高兴，感到不虚此行。等跟波维利商定好了之后，他又跟那洋妞缠绵了几天，然后这才依不舍地离开香港，乘船回奔天津。就在李光昭打着钦差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的时候，圆明园的工程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慈禧太后隔三差五的就要问一问工程的进展，而年轻的皇上同治帝载淳呢，更是借着去视察工程的理由，大摇大摆地走出宫门去游玩。他干脆就放了洪德殿那几位师傅的假，朝政大事呢也交给军机处来办理，没事他就带着载淳还有太监张福频频地出入紫禁城。其实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去圆明园，而是什么呢，走半道绕一弯，然后直接奔前面外头那热闹地方去了，那地儿有8大胡同啊。当然令他忘不了的就是翠花楼上那位瑞红姑娘啊，她总是以白姓商人的身份出现，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一瞧她来了，全都纷纷上前奉迎，尤其是那瑞红姑娘教了她不少的小游戏，她越玩越开心，但是她就忘了一点，玩物丧志，老这么玩下去时间长了没有不露馅的时候。同治帝

着视察重修圆明园工程，其实呢是找个借口，然后拐弯到八大胡同一带去风流快活去了。而且呢有时候啊也到一些有名的酒楼，像什么宣德楼、龙源楼等，去吃一顿大餐，好好的补一补。尽管说皇宫里边的这些御膳不错，但是跟外边的菜肴啊还是两个味儿。皇上老吃这御膳也觉得不爱吃了，感觉外边酒楼的大餐比御膳还好吃呢。过了一段时间，载沉告诉皇上说又发现好的去处了，那儿的姑娘更漂亮，而且呢花样也更多，尤其唱起歌来是那么娇滴滴柔声细语的好听。这一下说的这位同治帝血脉喷张，欲仙欲醉呀，非要到那儿去玩玩去不可。皇上没事就出宫夜游，歇已经越来越野了。这时尚书房的师傅李鸿藻见皇上如此荒废学业，再瞧瞧他批阅的奏章有时候颠三倒四，不由忧心忡忡啊。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他特意在宫门那儿等着，拦住了正要出宫去的同治帝载淳，然后小心翼翼地劝谏说，皇上，这圆明园的工程已经分派内务府监管，您不必整天三天两头的去视察吧，皇上还是要抓紧时间办理政务，还是要多多学习为好啊。哎呦，同治帝听了这个不爱听啊，先生好家伙，几天不见面，今儿你是特意来烦我来了是吧？于是便没好气的说，我说李师傅，朕已经亲政了，要紧的并非是学业了，朕不能够向您请教一辈子吧啊！另外朕有很多要紧的事要办，不可能老去上书房了。哎，我说李师傅，是不是我要不去那儿也就无事可做了？这个话有点嘲讽的意思。李鸿藻听完心里不由一阵难过呀，当初咸丰帝北狩热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大阿哥载淳仅仅六岁，李鸿藻就是他的启蒙老师，多年来师徒感情很好，就因为劝说皇上怕他荒废学业怠懒朝政，结果最近皇上对他印象越来越不好。其实李鸿藻是完全为了同治帝更好的来治理国家，一听他这番话便说，皇上您这是哪里话来呀，倘若您这里不用微臣，臣明儿个便可以返回故里，我只是希望皇上能励精图治，亲政爱民才是正理呀。同治帝听完又不爱听了，哟，李师傅，您刚才讲到亲政爱民，难道说朕出宫去视察修园工程就不是勤政爱民之举了吗？真是岂有此理，皇上臣不是那个意思。行了，朕还有事儿，不用多说了，改天再聊吧。没等李鸿藻说完，就见这位同治帝载淳把袖子一甩，直接带人走了。哎呀，李鸿藻这个心里甭提有多难受了，但是一时半会儿想劝皇上他已经劝说不动了，看来只有两宫太后来劝皇上了。可是他也不敢轻易到太后那儿去说呀，那不等于给皇上打小报告吗？再一个，东太后现在每天倒是清闲，西太后呢整天关注着圆明园重修工程，他是恨不能赶紧就住进去，因此跟他说也没用，他绝对不会阻拦皇上出宫的。而这个时候令内务府着急的事儿也来了，怎么回事呢？就在前几天，法国商人波威利的第一船
价值16000元的木材已经来到了天津港。这个波贝利在中国是专门经营木料业务，委托美国驻福州的齐昌洋行代其办理，所以李光钊的合同也是由齐昌洋行出面代签的。波贝利是货主，35000英尺的木料他只付了很少的一笔定金。当他第一船木料到达天津港的时候，这时波威利发现呢，并没有清朝政府任何的官员前来照料，于是便催着这个李光钊赶紧给他结货款。李光钊呢有点支支吾吾，不住的敷衍他，这一下使得波威利起了疑心，于是呢天天盯着李光钊。可谁成想即便如此也不成，3天之后这李光钊人影都找不着了。这一下可把波威利急坏了，连忙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要代为交涉。而这个时候的李光钊啊已经跑到了京城，来到内务府找贵宝来了，告诉他说第一船木料已到天津，还有2船也很快将抵达天津，这3船木材合起来是30000余英尺，价钱呢是30万2文银。一开始的时候这李光钊答应内务府的是由他自己先垫付10万，等到这个货全部到齐验收之后再由内务府一并结清。但是这话本身呢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什么呢，他手里根本没有钱，只能够向内务府借。他认为牛皮吹出去了，内务府绝对不会差这点钱。可是等到他真向贵宝张口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贵宝早就不相信他了，因为什么呢，贵宝跟他转了一圈采办木材，最后什么没整成，知道他整天胡吹。

改编 Starship 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潘伟元填词。这首歌的歌词写的就是都市人的爱情，但林子祥呢，把它唱出了一种勇闯天涯的气势，声音就好像是从胸腔当中直接掏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力量。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那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合作作品《何时何地》。

专辑《花街七十号》当中的一首合唱作品《何时何地》，这也是来自于潘元良作词的作品了。这首歌也是林子祥跟叶倩文早期的合作代表作之一。这两个人的声音呢，一个高亢，一个清亮，有一种岁月静好的质感。而那个时候的叶倩文呢，

够动人了。后来他们也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走到的一起，而这首歌也更像是他们感情的一个注脚吧。我们继续来听专辑同名作品《花街起始号》。

70号这个地址就像是香港这样一座城市里边的一个虚构的坐标，一个可以安放所有情绪的地方。那么我们下面时间要换一种感受，听完了林子祥的经典之后，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近期值得关注的一些新歌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让我们有请

音乐之后的首支新专先行曲《Glue》全球上线，而这首歌也是由希林娜依高他亲自包揽了词曲创作的，携手金牌制作人许哲佩共同打磨。Glue 意为胶水，而他也希望用这个意象嘛，来探讨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羁绊。作为新篇章的开幕曲，《Glue》清新展现了一下他的现阶段的创作方向：弱化外放的爆发力，转向内化的探索。我们继续来听房东的猫悠悠。

房东的猫为爱奇艺的恋恋剧场网剧《天才女友》演唱的片尾曲《游游》就正式上线了。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房东的猫它一贯的清新民谣风，适合晚上戴着耳机慢慢来听。而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呢，总是有一种不急不躁的质感，就好像是夏天傍晚的风，而且没有那么黏黏糊糊的感觉。游游就好像是一句呢喃，又像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漂流，在快节奏的城市当中，我们在生活里面偶尔也需要这样的一首歌让自己慢下来。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关注一下陈伟霆为影视剧《九门》演唱的推广曲了，叫做《哪怕我们》。那这样一首歌呢，就正式上线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哎，他好像这首歌真的是由陈伟霆亲自参与谱曲了，而且他同时还为剧中的角色张启山演唱了《我们》《奉陪》《哪怕我们》有三首角色单曲。我们赶紧来感受一下《哪怕我们》，来自于陈伟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2: 原创连接向东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来自四川成都的一位独立音乐人小石姑娘，她曾经有13年的外事工作经历，为12个国家、20多个行业提供过上百场的口译服务。她还是成都国际女性艺术季新生代女性音乐人。小石姑娘从小就喜欢音乐，2007年正在读大学的她，机缘巧合帮朋友录制了一首《爱伤》，不料这首歌在网络持续发酵走红。她说当时恰巧在网上认识了一群做音乐的朋友，聊起来有一首 demo 找不到人唱，我就抱着好玩的心态试了一下，没想到竟成了代表作。后来《爱伤》授权给了电视剧《东宫》用于插曲。云淡风轻的喜剧，他不觉得是自己厉害，更算是一种幸运。虽然后来呢也有不少的经纪公司找他合作，但是他生性保守，总觉得自己积淀还不够，明星离自己还太遥远，有点虚无缥缈。于是大学毕业按部就班参加工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7年。按他自己的话说，

这首《爱伤》2009年已经完成了词曲创作，作词 MK 王一杰，作曲小幻。先是由小石姑娘录了小样，但是由于没有考虑演唱等实际因素，并没有把歌词唱全。后来呢，由小幻重新编曲，并且由董真演唱，但同样的没有唱全歌词，并且呢曲调有改动。2013年，歌曲利用原来的新编曲和小石姑娘版本人的人声干音，由龚俊编录和声，并完成了后期制作，最终完成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完整的版本。可能是经历的越多，就会越发现一首歌不是靠演唱技巧去打动人，而是通过讲述去感染人。在小石姑娘看来，音乐不单单是从技巧和旋律上去表达呈现，而是用一种倾诉的方式去对话，去诠释。她说，每首歌都应该有丰满的血肉。也正因为如此，每拿到一首作品之后，他都会反复推敲琢磨，等到录制的时候，如果有很多突然的想法，也会融入到

演唱的二次创作中。东宫、蓬莱间还有很多 OST 上线，小石姑娘却很少在电视上或者是新闻里露面，也鲜有宣传她的文章，更没有太多的小道消息。她说做音乐还是要有一些初心的东西存在，希望作品既能打动自己，又能获得圈内人士、圈外人士的多重认可。在小石姑娘的人生字典当中，只有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才有可能保持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她看重的是长远的发展，想走一条对自己、对音乐都能够有所交代的道路。他说处在一个转折的年龄阶段，音乐对于我来说不再是一个刺激的东西，而是一种使命感，作品就像是记录我人生的一级级的阶梯。来听这首《未寄书》。

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你的呢？是第一次相遇时月光下的擦肩而过，还是你恰好穿着那一袭白衫站在了阳光正好的春日里？只知道忽然之间我开始给你写信，而每写一封我便重新爱上你一次。不过这些情笺我从不曾寄出过，只觉得寥寥几页写不尽我淡淡相思和浓浓情意。书未寄，爱已深。小石姑娘2026全新国风单曲《未寄书》，作词陈萍萍，作曲左心房。这个纸短情长的故事，是否有一个如你期待的回响？继续听到的是小石姑娘自己担任作曲的《七界梦谭》的宣传曲《无望》，作词第五集陈萍萍。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当金刚钻无瑕的闪耀，哪会只有一边切面？别以为看透我的美丽就试图将我归类，想要我顺从，对不起，我从不轻易就范。看似幼细却有气势，再有教养也藏野性，我本就是矛盾的共同体。来自中国香港的组合 Viva 2026年首支快台作品 Baby Savage， 由 Tima 和 Jono 作曲， T-Rex 填词， Jono 编曲， Tima 监制。继上一首作品 Formal 之后， Viva 继续探索女孩们的可能性，甜美与锋利从不对立，温柔与危险可以共存。 Baby Savage 不是要你在乖与辣之间抉择，而是宣告我两者皆是，因为我生来如此。谁画我如何面相，难突破无从变样，改变装束，扭转思想，眼界扩张，带你坐上暖色的限定战机，寻找花火四起的惊喜。

0: Baby Savage。
1: 女子组合 Viva 是由 Ada、Karina、Mercy 和 Valk 组成啊。四位少女是背景各异，通过音乐来展现 vitality 活力和 valor 勇气。Ada 将用心执行能力担当，她经常肩负团队的照顾责任。2021年参加全民造星4，赛后活跃于网络，经常拍摄跳舞短片。Karina 李希彤异能担当，个性开朗活泼，同样参加过全民造星4，外形出众，深受网民喜爱，热爱水上活动，形象阳光健康。Mercy 马思慧是唱歌担当，曾推出过多首个人单曲，也参加过国内多个大型的选秀节目，参演过电影《里应外合》和《冲锋》。Valk 张欣怡跳舞担当，担任过多个大型演唱会的舞蹈员，舞台经验丰富。2022年参加过 Hoy TV 制作的选秀节目《就是青春》，并且获得了亚军。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回顾他们的出道单曲啊，叫 Topic Killer。 无论是音乐班底、录音、 MV 拍摄和舞蹈编排，都是由韩国团队负责。 Viva 从女生的角度演绎当面对心仪对象是一位话题终结者时候的心声啊，深夜时候向他发出一个 good night 的讯息，却换来一个毫不浪漫的 it's alright 的回复。纵使他蠢钝，却带点可爱，令人又爱又恨。作为女生，唯有刚柔并重，像 rap 歌词那种直接表达的同时，却又保留了一点矜持，等待他主动开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

0: 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新中国的成立和上世纪五十年代连续的社会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影响只是波及到一些大城市，在广大农村仍然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妇女的地位没有得到改善。可是新中国党的一系列举措让中国农村妇女真正的能够支起腰杆，挺起胸膛，顶起半边天。被关在错误观念里几千年的女人终于走了出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男人一样计工分，同工同酬，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自主。那么反映这一深刻历史变化的经典电影作品就是国产影片《李双双》。今天我们来重温国产经典影片《李双双》的故事。1962年已经主演过多部影片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在影片《李双双》中饰演了快嘴李双双。那么这也是新中国电影事业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喜剧形象，全国观众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演员。最终这部影片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根据李准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以生动娴熟的笔触，通过凡人小事塑造了李双双这一光彩照人的银幕形象。这部影片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喜剧片，影片在艺术手法上很少用夸张的方法，使用的都是诙谐风趣的表现方式，使得影片轻松欢快，被称为轻喜剧。可以说在轻喜剧领域，张瑞芳主演的《李双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这部影片也是他最为著名的代表作。相信年长一些的观众一定还记得，在影片《李双双》中，李双双走进灶边，揭开锅盖，倒水，取面团，揉面、擀面、切面的场景。饰演李双双的张瑞芳动作熟练自然，干净利落。观众在银幕上看到李双双这么熟练的动作，一定好奇他是怎么磨练出来的。张瑞芳生前接受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
3: 一化好妆，我就在那就练，我就会切，你得切出个就很帅气的样子，是吧？他是能人嘛，所以说要不切了，干，干完以后叠，啪，再团了，再来，这就没完，到最后累的成这样。他说这场工说这我给你揉，咣揉完了你切吧，咚，先连切，然后再团了一会儿，咚，再切。我切的挺，他应该切完以后，中心说这点够我吃了，他应该把这面呢，他这掐着这个这么一抖就全是面条了，他就这样弄下了，把我气的，我说哎呦，我费那么大劲练这个就为你一抖就是面条了，你怎么成这个，你怎么这么讨厌了，我说你
4: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5: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2: 这是张瑞芳生前在谈当年他练习切面条的经历。影片中的这一段情节非常精彩，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一下。这一天李双双去参加劳动，中午回来的晚一点，孙喜旺就不高兴了。
4: 我还当是你没回来呢，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到门上写的字啊？
5: 我不能开这个头，我要替你做饭，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4: 那也得看人忙闲，我忙成这样你没长眼呢。
5: 那是你自找。哎，你真积极啊，人家谁叫你去工地了？
4: 我自己想去，将来咱村旱地变水天也有我一份。
5: 你积极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呢？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4: 都像你这样想，对你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5: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 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下几级去
4: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5: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2: 李双双坐到门槛上，独自生气流泪。孙喜旺煮上面条，拿起了蒜罐，边捶蒜边气李双双。李双双气急了，使劲推了一把孙喜旺，把孙喜旺弄了一个屁股墩儿。
5: 好，好你，
4: 走，咱们找老支书说理去。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才舒坦，你这是啥思想啊？走，
5: 你先走，你前面走，后面跟着，走啊。
2: 这是电影《李双双》当中的一个精彩原声片段。在一代代观众的心中，黑白影片《李双双》有着很强烈的色彩，这个色彩来自影片编剧作家李准对田间炕头生活的准确描摹，来自张瑞芳闪电式的嘎嘎大笑，来自众星火鲜活的表演。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导演鲁任带着摄制组从上海到河南，电影名字都没有确定，连深入生活到准备剧本到开拍只有短短一个月时间，时间紧，条件也格外艰难。电影中的生活气息非常的浓郁，特别是其中选生产队祭公园一场戏，充分表现出了孙喜旺和李双双的人物性格，张瑞芳和众星火的表演非常精彩。
6: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记工分的小本本发给大家，以后可要认真的记工分了，赶到了秋后咱们每个人就按照这个工折上的工分来分配，多劳多得，这样一来大家满意了吧？
4: 这下可好了啊。
6: 下边咱们再重选个记工员，大家可以先提提，可别选错了哇。
7: 对呀、啊、要选个公道人呐。
4: 哟，金桥啊，这不得要个识字的人嘛。
7: 当然了，还得要懂得点账目，会打算盘的，要不又搞糊涂了。
4: 我提一个，孙桂英，初中毕业生，能写会算，大家看行不行啊？啊，还有没意见？行啊，没有。
8: 哎，我们家桂英太年轻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看希望能行。从他爷爷那辈起，人家都是好人，就从来没跟别人吵过架，当技工员得能合人才行啊。
7: 大伙儿看行不行啊？希望哥可是从来没跟人闹过脸青脸红的，论写字也常给牲口开个药方什么的，这咱们都知道。
4: 行啊，希望哥行。
9: 哎，我说两句。
7: 好，他说两句，希望哥到前面来说。
9: 啊，好。刚才大家选我，这是看得起我，可这个活我干不了。有人会说，你连药方都能开，记个工分账还不行吗？哎，这里边有个原因，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儿。现在行的这个洋号码子，我就不会写。再说，我也不会打算盘呢。记工分这个事儿是一手托百家，那要是给大伙搞乱了，我可担当不起呀。
10: 洋号码字不会就学吗？不就那么十个字啊？
9: 可我算盘上不行哎。
4: 你到底会不会啊？哎，乡亲们，他会算账。去年秋季分红的时候啊，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了。还有那洋号码字，他也会写，我会还是他教的呢。
9: 我什么时候教你洋号码字？
4: 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你呀、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这个号。
7: 啊，我看这样吧，希望他要是真不愿意啊，咱们就选希望媳妇儿，怎么样啊？
10: 行，我赞成。
9: 怎么叫他当啊？那我还比他强一点。
11: 希望你就别推辞了，
6: 刚才有人选桂英，我看也合适，就他们两个吧，大家看有什么意见？
12: 没意见。
6: 好，发功者。
2: 回到家，李双双说不出来的高兴，可喜旺却唉声叹气。
12: 哎，
4: 怎么不舒服了？
9: 哎呀，浑身上下都零散了，这脑力劳动的活是不好干。
4: 哼，看你这个手，人家写字嘛往纸上写，你怎么写到手上来了？
9: 你懂得什么呀？别看笔杆小，编起来比锄把子都重。
4: 我要当技工员呢，绝不会像你这么哼啊哼哟的。
9: 你当，那还不把人都给我得罪完了？这都是你给我揽的好活。你知道吧？这工分是社员的饭碗，技工员是个得罪人的事儿。
4: 可人家都选你啊，说你人好，能写会算，待人和气。
9: 小兰他妈，说真的，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儿就没有说我个不字的。你看，我爹，我爷爷，
4: 我不信，我不信。
9: 呀，人家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说什么呀？
4: 还没说你们家人老几辈都没跟人吵过架。不过我说你呀，如今当上技工员了，可得行得正，立得直，咱可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你看今天老支书在会上一宣布，大伙的热情多高啊，往后下地干活的人一定多。
9: 可不是，今儿个就连孙优的老婆给金桥媳妇大凤都跟我要工资呢。
4: 是啊，
9: 这几年里换家呀，又回落去那样。哎，小兰他妈，我好像念过一本书，这上面写着计工分就是什么干
4: 按劳分配。
9: 对对，按劳分配。哎，我记得这还是马克思说的呢。
4: 不吧，我听人说是列宁说的嘛。
9: 啊，不不，我记得清，是姓马。
2: 影片的两位主角扮演者张瑞芳和仲星火都已作古，相信听众对于他们饰演的角色依然念念不忘。我们一起来分享二位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听听他们是如何评论对方的。
13: 我们对张瑞芳，瑞芳都是，我们都叫她姑奶奶，我们就怕她，知道吧？她这个人是也是很透明的。为什么她演李双双，她对你有意见的马上就批，她又是老大姐，各方面都比我们强，对吧？这我们都很尊重她。她有时候就说你这是这句话，你怎么这样这是？我就有时候就怵她。
4: 我平素怎么跟你说的？当技工员就得行得正，立得直。可你还是一盆浆糊，
13: 到现在见着还是这样，当面给我，我姑奶奶又来了，又来了。
9: 可你急什么呀？他这里边还牵连着有我呢。
14: 那天我还说这个仲星火，我说你看你，就直达那个戏里写的那个结果。我说你前头还应该有过程，多一点热闹点不好吗？你怎么弄成就倒地下了？我说你想站不直，再就倒地下，你就出来点动作，有点过程。我重拍就我想导演行，李准一开始他也没想到我演，他怕我泼辣不起来。他说
15: 导演鲁任对张瑞芳也有点担心，
14: 可是导演又怕我泼辣，说你给收着点，你将来弄不好来一个丑化劳动人民，咱们可吃不消。
5: 你一级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了？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4: 都像你这样想，对你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
5: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下几级去
4: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14: 整天就为这个表演分寸在镜头前的吵得一塌糊涂，有时候拍两条，一个我照他那样演，一个我说你放开让我根据那个人物来演，我就要怎么着，所以现在有几个把他推个大跟头，我都不过瘾。
2: 在这一段

0: 吵话的程度的话，那是原则问题。
1: 每天早上起来吵，吵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才拍呢，那天吵，见面就吵，干嘛你？你干嘛？你行啊？我碍你什么事儿了？哎，你先进呢，你呢？什么富农，富农，就这么吵，吵得像真的一样。但是那时候都知道，我们那俩人又吵架了。开始以为他们俩怎么，你们演员怎么老吵架呀、啊？后来在戏里头吵架，他们就是连得熟熟的。
2: 你这个媳妇管得可太宽了，我就拾了那么几块破木头，你也给我拦住，你还讲不讲情理呀、啊？
3: 算了，
2: 哎，行理不顺我就要拦，让大伙儿看看，这叫破木头啊！堆里全的木桶板凳你们偷光了，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
4: 影片中练切面、练吵架都是真的，当时生活很困难也是真的。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剧组的人每天只能吃一些榨油的豆饼，里面只有一点点的粮食。都是掺着南瓜的面疙瘩。其实这还不算什么，这部影片的副导演吴贻弓也为我们讲述了当年的艰苦情况。
5: 那时候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啊，在一个农村里头，而且那一年呢，在临县拍戏的时候，河南那时候呢是连续七个多月干旱。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摄制组每人每天只有一茶缸水，这一茶缸水呢就是早晨洗脸刷牙，一直到晚上，就是等于你说你稍微洗洗手啊，洗什么的，就是一茶缸水。而这一茶缸水呢，它是用那种大桶啊，要是从二三十里地外头用一个小毛驴去拖过来。
4: 这是影片李双双的副导演吴贻弓为我们讲述当年的拍摄的艰苦情况。其实影片拍摄吃点苦不算什么，如果拍摄完成之后不通过，或者说问题很大，那可真就是一个问题了。不过正好相反，这部影片当年在北京送审的时候，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表扬。让我们来听听张瑞芳对当年审查和与编剧李准通电话的采访录音。
0: 李双双一开始出去要拿到北京的时候，还没有不敢做什么宣传，就是看看能通过吧，因为说喜剧，当时很怕喜剧，因为喜剧很容易感觉，弄不好就丑化了，是不是？所以就有点，看看试探试探北京什么意见，没想到北京那么热，特别从中央领导，周总理了，就说好说，能不能？把它改成五彩啊！我说不行，我没这个技术。
2: 嘿，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6: 小脸大妈，你不简单呐、
0: 啊！我给他写信，我说你凭良心讲，咱们这么多年朋友，你不要客气。我说我知道现在外面都说好，已经达到这样就不错。就是你作为作者你怎么想？他说我跟你说，我觉得你还不够疯疯傻傻。你还不够毛手毛脚，你应该再疯傻一点。我说是，我说一天到晚在说分寸分寸分寸分寸，就怕丑化了以后，这就界限就不得了了，拿不出来了。
4: 经典影片李双双在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中获得了四项大奖，这是当年众多影片之中的大赢家。难得的是，影片的两位主演张瑞芳和仲星火也分别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说起张瑞芳的表演，影片中的哭和笑是最具特色。有评论家专门统计过，说李双双是大笑369，小笑10有，总共笑了20多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可不是她笑的片段，恰恰是他哭的表演。
2: 你这是干什么？
6: 我出门去。
2: 出门？
6: 我跟孙友一块搞运输去。
2: 到运输队去？
6: 这个家我算是待不下去了，你在家当你的队长好了。

0: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也省得让你老提议。我不能在家陪着你让人说闲话，眼不见心不烦呐。你就是把人都得罪完了，也与我无关。
1: 我跟你丢什么人了？大伙儿刚选我当队长，我多想你来帮助我，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我不让你走。
0: 好，不走也行。哎，可咱们得立几条规矩。
1: 你说吧。
0: 坐下。小兰他妈，你也是个队长啊，往后说话要多想想嘛。你看人家当干部的哪个像你这样嘴像个机关枪似的，往后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就别说啊。再一条，你是个妇女队长，是生产的事你就管，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别像个灶王爷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呢。
1: 反正我管我该管的事。
0: 那自然。最后一条，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像金桥，人家是副队长，又跟我是从小的弟兄，你何必老找人家的茬呢？
1: 你走吧。
0: 你何必发那么大的脾气呢？就两条，最后一条算我没说，行了吧？
2: 影片中李双双一心为公，看到喜旺的自私行为公开提出批评，在李双双的帮助下，喜旺终于觉悟，并对有贪污行为的发小兄弟展开了严肃的批评。李双双为丈夫的进步表现破涕开颜，夫妻则更加恩爱。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电影《李双双》中的插曲《小扁担三尺三》，这首歌后来也是广为流传。感谢各位收听。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约翰伯格有一句话，他说每样东西一开始都是酸的，然后慢慢变甜，接着转为苦涩。这句话在职场和人生中同样受用，虽然未来藏在迷雾中，让人偶尔犹疑胆怯，但是呢，当你踏足其中，自然云开雾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分享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一篇文章，职场中谁不是一边丧一边拼命。前不久刚从校园走进社会的一个小妹妹，毕业后入职了人生里的第一家公司，才待了半个月就变得闷闷不乐，整天垂头丧气。他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发微信问我一次，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啊，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工作，不然我辞职算了。那些同事怎么回事啊，我主动打招呼他们也爱搭不理的，是不是不喜欢我呀？其实我很理解他的心理状态，现在的年轻人有各种烦恼，大到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却要做出诸多的人生选择，小到甚至每天穿什么衣服出门，中午要点哪一家外卖，都能够让我们感到不快甚至是压抑。在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充满冒险的未知领域，你感受到的这些小小的情绪，其实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积极，又不甘于现状的恐慌。你发现没，不管是怎样的年纪，职场中的危机感会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催促着我们去快点跑。快点跑没问题，拼命跑也心甘情愿，只是在跑的路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年来的创业经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首先，永远不要害怕犯错。我喜欢派大星的一句台词，谁都会犯错误，所以人们才会在铅笔的另一头装上橡皮。每次想到犯错，都会想起2年前我带的第一个编辑小姑娘。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文章的排版总是会出问题，不是标点符号有问题，就是有错别字没有检查出来。每次被我指出来的时候，她都会特别紧张，像极了被老师训话的小学生，小脸儿总是憋得通红。开完会，他总是第一时间给我发很长很长的一段话来道歉，努力分析自己的过失，并且呢，会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很多人都很害怕犯错， 总觉得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自己在领导眼里的形象。没有人会永远正确，尤其是在工作中，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365天都呈现出打满鸡血的状态。其实偶尔犯错真的没关系。一开始进入职场，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所以呢，就算出错了，也不要过于紧张或者是沮丧，也不必自我怀疑。每一次错都是你进行反思和总结经验的绝佳时机。你需要做的是在跌倒后努力想办法爬起来，而不是在一个坑里反复的摔跟头。我的小编辑每次跟我道完歉，都会很长一段时间陷入自责当中，工作状态呢反而更差了。我当时就跟他说，没关系的，不用总是跟我道歉，不如我们换种方式，你把跟我道歉的文字变成对自己今天工作的总结写下来，每天都可以提醒自己一次，这样会不会更好呢？没有人可以永远独当一面，允许自己犯错，给自己一次又一次认清自我的机会。接下来一点也非常重要，不懂就要问，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工作中最靠谱的伙伴关系其实跟谈恋爱很像，我最喜欢对方的优点和特质就是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上司发给你们的消息需要得到及时的回应，一句收到就好，不要用表情包或者哦这样的字眼来敷衍。安排给你的任务应该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来他想要看见的结果。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一定要去问，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作主张。很多人在职场里会觉得向上司提出自己的疑惑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儿。如果有人来问我一些工作上的问题，我会觉得这个人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他能及早地预料到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再有，一定要学会拒绝。初入职场，难免想跟其他同事搞好关系，会去扮演老好人的角色。一味的讨好和退让，其实根本换不来任何人对你的尊重。有次我在公司加班到很晚，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个小姑娘在加班。

我就过去问他，怎么还不回家？是不是最近工作量比较大呢？他支支吾吾地说，那个谁谁谁今天晚上有事儿，让我帮他做好这个，我正好也没事儿，就答应了。我当即就赶紧让他回家睡觉，千万不要熬夜加班，更何况是替别人加班。在职场里，做好自己的事儿，学会 say no 比什么都重要。最后，永远准备好 plan B， 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就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知道下雨天会堵车，那就应该比平时更早的出门，才不会迟到。知道穿高跟鞋挤地铁不方便，那就应该穿一双舒服的平底鞋，把高跟鞋放进包里。知道方案 A 可能不会那么容易通过，那就需要再做一套方案 B 来作为备选。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儿，有一次我们需要给客户展示项目方案，助理临开场前半小时才发现他把 U 盘落在了家里，就算是立刻赶回家拿也一定来不及。但好在我有做备份的习惯，在电脑上还存有一份初稿，只要是稍稍改动就能立马用起来。虽然助理觉得自己很抱歉，但是在职场上意外从来都不会少，做好 plan B 却是你最好的挡箭牌。有人说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我倒觉得你可以哭，哭完了记得擦干眼泪，才能看透很多工作背后的真相和道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值得我们借鉴。我始终坚信，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当你真心渴望，整个世界都会来帮忙。所以亲爱的你，一起加油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人说，一个女人最好的投资就是赚钱和变美。忙着赚钱的女人不是贪财，而是想让自己活得更有底气。忙着变美的女人不是肤浅，而是想让自己活得更有魅力。女人啊，钱是底气，美是底线。没有让自己有钱又有颜，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女人。钱是底气，美是底线。在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二》当中，平日里总是嘻嘻哈哈，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包文婧，首次对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又感觉不够好，于是再努力一下，最后呢，越努力越不开心。作为家庭主妇，她始终不够自信，不工作一直是她的心结。章子怡曾经问她，为什么要那么忙？她说，担心别人和包贝尔说，你老婆又不赚钱，家务也做不好，所以她整天在家，除了家务就是家务。为了拉近自己和包贝尔的关系，包文婧努力培养和他的共同语言，甚至学会了打游戏刷怪。为了不让自己被嫌弃，尽管包文婧待在家里不出门，也要打扮好看一些。可即便付出了这么多，包文婧依旧是患得患失。他每天都会担心，他是不是会嫌我丑，他会不会不爱我了，我是不是很没用，不如别的女人。曾经有人在知乎上问，女人30岁后的生活必需品是什么？点赞最高的答案非常直白，是钱。手心向上的女人总是伸出手掌向人索取，即使有丈夫我养你的承诺，心里也终究是不踏实的。唯有自己努力赚钱，才能拥有婚姻的底气和安全感。稳定的婚姻，踏实的生活，都需要自己轻装上阵，努力赚钱。主持过12届春晚的倪萍，是央视名副其实的台柱子。那时的她，模样清秀，举止大方。赵本山在小品当中说，倪萍就是我的梦中情人。后来孩子患病，倪萍四处奔波，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线。几年的辛苦劳累，让她的容貌和身形不复当年。当她再回到荧幕主持寻亲节目《等着我》时，却因为身材臃肿而遭到众多网友吐槽。有谁认识倪萍老师，能和她说说吗？这么大的脸就别上电视了，我们真是看不下去了。这真的是倪萍吗？胖的都认不出来了。主持人已经不要求形象管理了吗？怎么倪萍这样的都能让他主持节目？

的臃肿确实让他在主持时少了几分利索和魅力，大家的鞭策更让他彻底下定决心减肥。他开始严格控制饮食，坚持运动，只用了6个月就瘦了20斤。大家纷纷感慨道，昔日的女神又回来了。重新美回来的倪萍也获得了更多主持的机会和观众的青睐。美是女人一生的必修课，毕竟那是女人对自我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敬仰。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民国时期的永安公司四小姐郭婉莹，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深得爸爸的宠爱。小时候她曾住在一栋带有花园的西式大房子里，在贵族化的女塾中读书。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她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成为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后来她经历了一段落魄的时光，但即使再落魄，她依旧穿戴整齐，梳洗干净。当有人挑衅地问她的那些受苦岁月时，她直着背脊，毫不怯懦地说，我在这样的生活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现在我有非常丰富的一生，那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在农村喂猪、扫厕所、挖鱼塘、卖咸鸭蛋，让他原本十指不沾羊水的纤纤细手磨破了皮，结了血痂，长了后茧，但他却始终保持体面干净。若是他要见人，永远都会化好妆。有人问他，生活已经困苦如此，怎么还有心思打扮？他却回答，因为这才是人活着的样子。梁文道曾经说，女人一定要有让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一定要有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很重要。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你要在顺境时笑得阳光，也要在逆境时活得敞亮。在逆境时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就如巴顿将军所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在遇到困难时不被打败，在历经坎坷时不被压垮，身在景瑜，心向星光，眼里有诗，自有远方。你的内心有多强大，人生就有多灿烂。内外兼修才是女人的最高段位，人生海海，有起有伏。只有你变得足够强大时，才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一书在我的前半生里写过，我最崇拜的人是我自己，只有我才会帮自己度过一山又一山，克服一次又一次难关。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女人钱是底气，美是底线。你一定要知道，没有人会做你的铜墙铁壁，你才是自己的超级英雄。这一生既然来了，就要活出精彩。余生愿你眼里长着太阳，笑里全是坦荡，与这个世界交手多年，依然光辉灿烂。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八八点九，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播的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八八点九，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6: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那么开车在路上的话，可能也会感觉气温呢还是有所炎热的，所以也希望有一首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出行的时候。有一份好的心情，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丝丝的清凉。可以搜索调频 FM 八八点九、FM 九四点六。那么大家呢，在电波当中、开车的读图当中，也依旧可以互动到节目当中。
5: 对，虽然说已经过了这个三伏天了，但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呢，确实是挺高的。所以很多朋友忍不住说，好像比三伏天的这个天气还要炎热啊。所以说，秋老虎的到来，各位别忘了，一定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同时出行的时候做好防晒，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去多饮水啊。
6: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计在今天我市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也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切变线的一个影响。那么在27号，明天28号，我市呢将会有明显的天气的一个降水过程，那么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并伴有着强对流的一个天气，提示我们大家在明后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了。
5: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呢是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4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4到34摄氏度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明后两天呢，在部分地方会有这个暴雨或者说中到大雨。那提醒大家，如果说明后两天要去出门的话，带好雨具啊。
6: 是的，那么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锁定听见临汾，锁定午后光阴，两个小时慢节奏的时光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些好听的旋律，也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生活。那大家呢，今天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可能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个主题。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说，像零食会过期，有的时候我们买一束鲜花，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会枯萎变成干花，很多东西、食物等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保质期。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妨的来想一想，如果歌曲也会有保质期的话，它会是什么样子呢？就像我们有的朋友说，其实很多年前2000年左右的那些经典是否有保质期呢？大家现在是不是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依旧还会想起来那些旋律呢？在你心目当中，哪一首歌曲是永远不过期的呢？
5: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保质期，大家可能会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美食它是有这个保质期的嘛，比如说秋刀鱼它会过期，肉酱呢会过期，连保鲜纸呢都会有过期。所以有时候我们怀疑说，哎，这个世界上什么是不会过期的？我相信在你的心目当中一定有那首歌一直是深藏在你的心底的，哪怕就是过了10年20年或者说更多的时间，只要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瞬间把你拉回到从前啊。
6: 是的，当红极一时的那些歌曲刷屏了各大榜单，甚至在大街小巷、商场、咖啡厅去循环播放之后，大家会发现火过几个月，那么在某一些短视频当中的这 些 BGM 呢就会暂时的褪去它的一个热度，慢慢的沉寂，或者是又被新的一轮的歌曲呢给覆盖。不过从流行热度上来说啊，它的保质期呢并没有结束，总会有那么一首歌曲虽然热度渐渐的褪去了，可是只要前奏一响啊，就能够瞬间把大家呢拉回到某一段旧时光当中。所以榜单可能会更新，流量也会消散，但是我们的回忆在脑海当中是不会消散的。
5: 对，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新歌热榜，也不是说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曲，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场关于记忆的听证会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当中，你在听到某首歌，然后触动都特别的大，可能在这首歌里，在你的这个心目当中已经封存很久了，但是每每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会想起其中的那一段故事，或者说是那一个人啊。
6: 是的，那么欢迎大家在我们听见灵魂的公众号下面呢来进行留言，在评论区呢也可以把歌名打出来，可以是你青春时期循环的一首歌曲，也可以是近期影视剧当中的 OST， 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是难过的时候陪伴你的歌曲，可以是在你某一个特殊时段当中陪你走过了很多时光的专属 BGM。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讲一讲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搜索听见灵魂的公众号来进行留言，跟我们一起畅聊了。
5: 对呀，如果歌曲有保质期，你心里是哪一首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那这首歌在你的心目当中，这个分量是否也依然非常的重呢？

0: 都是相当相当的熟悉，包括对刘若英，她能够再出来唱歌，她的歌在我们的脑海里，在耳机里去响起的时候，时光流淌的那种感觉，就像熟悉的歌曲一直都在。真的是，如果很多人如果在自己的保质期当中选一首歌曲的话，我觉得后来永远都不过时。你现在很多的音乐节、音乐会，包括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商场、游乐场当中，如果做一系列的活动，大家都会选一首歌曲，那就是刘若英的《后来》了。
1: 对，其实每每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一种感动和回忆啊！就曾经我们在年少的那个时刻，可能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显示出那种有点小慌张等等等等一种状态吧。但是后来就是你在经历了人生的很多阅历之后，在自己的慢慢成熟之下，你可能后来就会发现，哎呀，曾经那些小事，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于自己的现在的自己来说的话，那就是芝麻粒大的小事了哈。
0: 对，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即便你已经消失在人海，但是我们孤独前行的力量呢，是依旧不会去改变的。可能年少的时候去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很多的遗憾和惋惜，但是当我们变成人到中年，到这一

0: 再次回听自己曾经很久没有听过的一些老歌、嗯、那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感动，或者说是热泪盈眶，或者说是就是那些尘封已久的一些往事一下子瞬间就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了。所以说这就是可能是歌曲的一种魅力吧。
1: 嗯，刚熟悉的旋律去响起来的时候，不仅仅是青春的回忆一下子就涌入到了我们的脑海当中、
0: 嗯、
1: 而是有很多比如说现象级的爆款，像当年的那些手机铃声啊、 MP3 啊、校园广播啊，那些你以为过了保质期的歌曲，他们依旧还存在，到处都在播放。虽然潮流在轮换，但是新歌在不断登场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对于过去的一些歌曲留住了我们满满的一些回忆和记忆。你看就像我们的猫菊说，本喵由菊改成布了，然后就跟我们打招呼说，同志们下午好，部长好，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呢？
0: 对，也感谢大家呢能够互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嗯、不知道此刻呢你正在忙碌些什么呢？今天又到了一周以来的第三个工作日了，其实有没有发现每到周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时间过得好快呀，在周四周五两天的时间又要迎来这个周末了。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有很多朋友会静下心来去投入自己的工作，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静静地听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让自己平凡的日子当中，在每一天自己的精心的照料之下都能够闪闪发亮啊。
1: 是的，猫布就说快开学了，真的是发来了一个哭哭的表情。对于十七岁的高中生的你来说，可能真的是快开学了。我们大人呢总会感叹说，哎，时间过得好快呀，匆匆一过周四周五又要迎来新的一周周末了。那对于很多快要开学的小朋友们都来说，他们可能会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
0: 嗯、
1: 尤其是在暑假开学前的最后一周，就感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妥善的准备完善，怎么就一天一天又过去了呢？
0: 是啊，想必这些天有不少的一些朋友们，特别是处在学生时代的一些朋友们啊、嗯、正在赶紧抓紧完成自己的这个暑假作业呢。不知道猫布这位听友，你的暑假作业是否已经完成了呢？还是在查缺补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没有完成的话，那就抓紧时间了。
1: 是的，在你脑海当中有没有一首歌曲不是平台和榜单当中反复去推的，但是是在你的歌单当中单曲循环的？对于我们而言，而且永远不会过期的歌曲，今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也可以在听见灵魂微信公众号的下方来留言。
0: 嗯
1: 啊，他说以后只能隔十天才能看三天了。哦，应该是每周每两个大周的周五、嗯、然后中午会放一个假，那么下午呢还可以跟我们共约午后光阴，然后就是一个周末的时间了。
0: 对，不知道十七岁的这位小伙儿猫布，在你的心目当中哪首歌它的保质期是最长的，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郭富城的有效日期。

0: 这首歌对于很多80后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啊。你看平台当中韦礼斌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这首歌他都听了有20多年了，初次买他专辑听有效日期的时候呢，他说记得他还在17岁，说今年呢刚好都40多岁了啊。每次在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就是郭富城的那种歌，有一种舞曲，然后很劲爆啊，包括大家最喜欢的像唱这歌还记得吗？所以很多朋友说不管你过了多久再去听郭富城的一些众多的那种激昂的歌曲，那种劲感的一些舞曲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一点都不过时，是特别的前卫和时尚啊。
1: 是的，其实郭富城和林夕两个人共同联手的这首歌曲虽然时间已经很久远了，但是他创造了清新当中带着一种哲思的独特风格啊。就像歌曲的开场，大家会觉得哎，充满甜蜜，挂念便见面，心都开满花，与有效日期线。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就会一说林夕呢，他作为作词人用一串的下字开头的排比，比如说下班机、下首歌、下班车、下一位，就是写进了错过之后那种无法去追回的无力感。所以你像爱情有保质期吧，登机证可能会过去，热闹会散场，风景都会改变，一切都会标着一个有效日期，但是这些音乐和旋律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它是没有有效期的。
0: 是啊，其实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歌就像冰箱里边你舍不得扔掉的那个草莓酱一样，虽然说颜色可能有一点点的变了，但是只要你尝那么一口口，就那股甜甜的带着酸那种味道一下子就会扑面而来，能够瞬间把你拉回到学校的那个青葱岁月啊。
1: 是的，贴心朋友呢也跟我们说了，说主播啊，善良是永远没有保质期的，就像歌曲告诉我们要爱，要有机会，要有青春，要都有等等等等，而我们内心的那些爱和勇敢是永远不会过期的，无论你身处于哪个年龄阶段，我们都会奔赴心中的那一份热爱了。
0: 对啊，其实说到保质期，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大家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呀，对于自己目标的那种努力奋斗的那种精神呀，那么这些呢它的保质期是一直在线的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推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旋律和歌曲，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来告诉我们，在你心目当中那首永远不会过期的歌曲和旋律是什么样的，也可以给我们留下属于你和他之间的那个故事。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3: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现在各位朋友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正好拿着手机，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听见临汾，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状态啊。
4: 是的，那么广告之后呢，也看到很多朋友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给我们来留言。猫户就说了，精神也没有保质期。老朋友红阳呢也来跟我们分享说，刚刚那首歌《第一次爱你》就不会过期。确实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首《第一次爱的人》，大家可能都会记得我们在初恋当中的那些时光都是让我们记忆犹新的。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能会遇到很多人，爱亲人，爱自己的宝宝，爱彼此的对方。那么大家呢可能爱的这种方式和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心中的那个爱是不变的。
3: 对，所以说第一次爱的人，就是王心凌一开口的时候，就是把我们那段回忆呢一下子拉向了这个从前啊。自己在青春年少的那种时光当中，自己的懵懂的第一次那种初恋，通过王心凌那种娓娓道来的一种方式，还有活泼可爱的一种展现的淋漓尽致啊。所以很多朋友说，第一次爱的人，你在聆听完很多年之后再去聆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起你的初恋的。
4: 是的，我们也经常会说，爱人的眼光当中呢是闪闪发亮的，你看他的眼睛就会发现是非常的灵动的。所以当大家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
3: 对啊，所以说在听到这首歌，我想可能是很多80后包括90后的一些朋友们，就是青春年少那种单纯，还有那种青春岁月当中那些属于自己的那个故事的时候，你能够想起那份刻骨铭心的一种爱吧。那通过王心凌的这个歌声呢，也是表达出来了。
4: 那么我们对于青春的感受也是永远不会过期的，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如果你觉得哪一首歌曲也有保质期的话，那么在你心目当中不会过期的是哪一首呢？你和歌曲之间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呢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啦。
3: 是风雪白朋友呢就发来信息的说，能点歌不？你想听什么歌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歌曲这个有

0: 关系了。如果歌曲有保质期的话，你心里边是哪一首呢？你也可以发信息来告诉我们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来自你歌单当中无限循环的旋律。老朋友雀麦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后街男孩的 As long as you as love you， 应该是 as you love me 吧。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在我们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的一首旋律。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一起来播放。老白说毛不易的牧马城市没有问题，稍后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那想问问老白和雀麦，这两首歌曲对于你们来说分别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第一次在哪里去听这首歌呢？听歌的时候还记得是自己多大的时候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啦。
0: 对，既然大家能够点播自己心目当中的这首歌，这首歌可能在你心目当中的分量也是非常重的啊。这首歌一定在你的心目当中的保质期是非常长的，也可以来讲述一下你和这首歌的一些故事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平台当中雀麦听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这首歌曲 As Long As You Love Me。

0: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听英文歌的时候呢，就选择的是这首歌啊，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然后在课堂当中呢，教我们一起来聆听去品味啊。那个时候在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在接触英文的时候，可能有很多老师也会推荐一些英文歌曲嘛，所以这首歌在我的记忆当中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保质期很长啊。
1: 是的，一说到后街男孩的时候，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啊，说还有一个西域男孩，因为都是四个人的组合嘛，就特别容易混起来，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青春记忆当中对英文歌曲的一个浅尝吧。当大家听到英文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和选到的可能都是这首旋律了。
0: 是啊，你看依依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因为我们在播放的时候呢，他说他的梦想呢就是当一个歌手，和比伯呢开这个演唱会，他说这是我必须完成的梦想，我会坚持，我会坚持，一直坚持下去的。但是不管能不能实现，反正有梦想总算是对的哈。
1: 是的，重要的事情要说很多遍，你看三遍之后就能够贵在坚持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如果歌曲有保质期，你心里是哪一首呢？风雪白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保质期长的是贝加尔湖畔，他同时也提到了说上回呢想听李健的歌来着，就没给我放，一下子想不起来了，那是不是就是这首贝加尔湖畔呢？
1: 对，他说对，假如爱有天意，你看还是你想起来的比较快。我的脑海已经回到了上上周上节目，我都没有想起来你点播的到底是李健的哪一首歌曲啊。那你到底要听假如爱有天意呢，还是你刚刚说的毛不易的牧马城市呢？现在在这个时段，两首歌先选一个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吧，好不好呢？
0: 雀麦听友也发信息说今天穿的白衣服啊，典型的这个白富美，这是在说咱俩谁呢？
1: 我们都是白衣服呀。
0: 对，咱俩都是吗？
1: 对，我们是又白又富又美 double。
0: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心目当中的那首永恒的金曲吧。这个歌曲有保质期，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保质期一定是在你心目当中最长的那个保质期了。哪首歌算是你心目当中保质期最长的那首歌，都可以发信息来聊一聊啊。
1: 是的，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丽丽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其实刚刚那一首英文歌曲也是在我青春时期当中永远没有过期的一首旋律。他说还有呢，就是我们当时看电视剧啊影视剧，音乐一响，剧中的画面呢在脑海当中呢也都会去进行回放，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回忆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陪伴你很久很久呢，快来推荐给我们啦。
0: 是啊，你看说到不过期的这个歌，北方的狼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在他们心目当中呢最重要的一首歌就是海阔天空，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什么样的一些坎坷啊，前奏一响，他说我就觉得我还能够再撑一撑啊。
1: 是，
0: 那这就是歌曲的力量了。
1: 对，婉晴也说了，他说今天这么聊的话，我觉得这一首当呢必须在我这儿上榜了。他说前奏一响，满脑子都是策马奔腾的画面。他说当年我们去追剧啊，很多的这个还珠格格里的歌词都抄在了我的笔记本的歌本上，现在呢依旧是舍不得扔。哎，有的时候我们去翻老的这个笔记本，可能纸张都已经泛黄了，带着岁月的一些痕迹，但是摸起来还有那种笔墨我们抄歌词那种笔墨香，就觉得哎，真的是特别值得记忆的一本了。
0: 对，
1: 所以也不舍得丢掉，如果家里真的有空间的话呢，就把它摆在那儿吧。
0: 对，每年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会整理自己的这个家务嘛，可能拿出来的时候呢再次来重温一下，看一看曾经的自己喜欢的那些歌是不是现在一直还珍藏在你的歌单当中啊。
1: 是的。
0: 小雨滴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他保质期最长的一首歌就是孙燕姿的遇见，他说我等那个人等了8年了，这首歌我就等了8年，现在还在等，但是我觉得歌是不是过期了，我就得放弃了呢。孙燕姿的这首遇见一直都没有过时啊，一直都是在保质期当中，所以你也不能够去放弃的。
1: 小河远帆也给我们留言说，上学的时候我的 MP3 耳机里循环的一首欧若拉，现在听到的话呢还能想起放学晚自习走在回家路上，有一些歌呢可能很少在平台当中上榜再推了，但是我自己呢还会反复单曲的去循环，对我而言呢永远不会过期呀。
0: 是啊，你看平台当中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在心目当中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说那个时候的他刚刚才十来岁，就情窦初开的那个年纪听到了这首歌，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呢还遇到了他喜欢的那个心上人，所以这首歌一直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留 留存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啊。你看一首歌的背后可能就会有我们的一些故事，那个故事可能已经尘封很久了，或许你曾经就

0: 就是兴高采烈的跟别人去讲述过那些甜蜜的这个过程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在谈起这些保质期的歌曲的时候呢，在你的脑海当中一瞬间就会把你拉回到从前，想起曾经的那段岁月啊。
1: 没错，很多时候我们反复的听一首老歌，听的不只是旋律，也是当时那个年纪的自己。你看老白就催促我们，二位打住吧，别说了，放歌吧，马上整点了。好了，话不多说了，那么大家的评论和留言我们都会来整理的。先来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聆听《牧马城市》。

0: 一首好听的牧马城市送给老白，也送给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所有好朋友们啊。大家的留言信息很多，老白也惊讶了一下，因为网络的这个关系啊，歌曲呢可能闪跳了这个一下啊，但是我们也继续为你播放完毕了，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歌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了。
1: 对，牧马城市每次在听到毛不易的歌的时候，他可能唱出了就是我们人生的生活百态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些酸甜苦辣都通过毛不易那种真实的一种声音传递出来啊，也让我们觉得好像在生活当中我们感受幸福的那个时刻的时候，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这种幸福生活啊。
0: 是的，这两天呢大家可能都在关注任素汐的一个演唱会，大家都说这是跨界歌手里面最好的演唱会的歌手了吧，但是呢更多的评论里就说任素汐和毛不易两个人唱歌啊，就像是在给我们讲故事一样，一下子就让我们去融入进去，而且呢就能够像身临其境一样，在故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是主人公了。
1: 对，有没有发现他们俩的这个声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娓娓道来的那种声线，而且这个歌曲呢就是让你在听完之后呢这个画面感是非常强的，仿佛就是我们是歌中的这个主人公一样，在忙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感知着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啊。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好心情和快乐。军峰老朋友也给我们发来留言信息说加州旅馆哦，它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英文的旋律啊。雀麦呢也说斯卡波罗集市，第一次听感觉那个声音呢很空灵，声音就像是从天空飘来的一样。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歌。其实我们常说岁月从来都不语，但是却印证了一切啊，尤其是这个歌就是给我们大家带来这种感受。有时候你在一个人就是沉思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一个人发呆的过程当中，某一句这个歌声飘过你的耳畔的时候，那一瞬间那个声音一下子是震撼的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虽然说外面的天气是有点炎热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走进我们的听见林粉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呢共同来畅聊今天的话题。一说到这个歌，我觉得每每在听到歌的时候，真的会让人身心愉悦啊。特别是自己喜欢那首歌，在你的耳畔去播放的这个过程当中，那种甜蜜的感觉呢，就是油然而生啊。
1: 没错，如果有一首歌曲有保质期的话，在你心里是哪一首永远不会过期呢？也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那刚刚君峰呢也留言了很多好听的旋律，他说像加州旅馆啊等等，稍后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一起来播放。
0: 嗯，
1: 还有一位叫做童宇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是想听电影《空枪》的一个片尾曲。那么朱一龙的这部电影的这个片尾曲目前呢在曲库当中啊只有短暂的一部分，等我们有了完整的这个版本之后呢再来送给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0: 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劝麦朋友也发信息了，说林粉的任素汐已经归来了。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呢？那么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说这几天呢也会不断的去练歌啊，然后练成之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展歌喉啊。
1: 是的，他还说蓉儿的衣服很 fashion 啊，才注意到有只小狗，然后我们两个人刚刚也在看了半天啊，认了半天，他说哎不对啊，是小马，刚开始只看到头以为是小狗。是的，我们两个也认真研究了一下尾巴才发现它是小马。
0: 对，可能就是在直播间这个动作不够舒展，所以大家看不出来。
1: 是的，
0: 其实就跟我们前面摆放的这两匹这个小马是一样的啊，是一个小马的这个造型。
1: 对，他还说沙布的斯卡就像萨顶顶的左手指月，无人能够超越啊。
0: 对，
1: 一说这个左手指着月就发现那种高度那种空灵的感觉是真的很少有人能够唱上去的。
0: 对，哪怕就是你觉得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这个嗓门算是高嗓门啊，就是说高音区的，但是你再去唱这类型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一定也会非常的费劲儿啊。
1: 是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让大家两个小时呢沉浸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把节奏放慢下来，一起来回想一下那些在你心目当中留存了很久，依旧听到前奏和旋律的时候还会很喜欢的旋律和歌曲，也可以聊一聊你跟他之间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告诉我们。这位叫做季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两位主持人好，2030年省运会在临汾举办，是不是 bingo 答对了。
0: 这两天大家可能会在不断的去关注这个新闻呢，大家可能也非常的期待2030年的这个到来啊。
1: 是的， Mona 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如果歌曲有保质期，我心里有一辈子的保质期的歌曲就是萧家勇《风中的男人》。大家推荐的歌曲有很多很多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种类，各种的类型，有粤语版的等等，我们都一一来跟大家去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呢先来的是这一首原版的加州旅馆，来给我们一起听一听。

0: 现场的版本好像带给我们更多的一种氛围感啊，好像就想跟着这个乐队一起去哼唱一样。我们虽然没有到那里，但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仿佛就已经走出去了。
1: 是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歌曲，其实大家坐在车里边，或者说你一个人去静静的聆听的时候呢，那种感触是最为深刻的啊。你看远近虚实的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他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高中的时候，他倒也不是说怀念高中，因为高中是人生当中最为苦的那段日子了啊。他说就是怀念那个什么都充满了一种滤镜，觉得未来一片迷茫，但又觉得未来是充满了无限可能的这个年纪。所以说那段时间他在人生当中比较难的时刻，或者说觉得累了疲惫的这个时刻呢，总喜欢用听歌的一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压力啊。
0: 是的，威明呢也说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呢都会有一座加州旅馆，那就是深藏在我们心底的自由和放纵。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为之所困，但是也想要有一个能够挣脱的机会，能够永远去摆脱困扰，然后再自由自在地奔跑在公路当中啊。
1: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你听完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种轻松惬意。所以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喜欢听英文歌呢，有时候我们虽然听不太明白它歌里面究竟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旋律让我们沉浸其中啊。
0: 是的，那么在你的内心深处，如果有一首歌曲永远不过保质期的话，到底是哪一首旋律，也可以推荐给我们。那刚刚的猫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心目当中保质期的歌曲是来自萧家勇《风中的男人》啊。
1: 嗯，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这是我们在平台当中有位听友呢发来了信息的点播的这首来自萧家勇《风筝的男人》，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否能听到这首歌了呢？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某一种类型的歌，可能是不再改变的啊。有些朋友可能就说，我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喜欢听这类型的一些歌曲，过几年可能随着年龄的一些增长，喜欢的类型呢会多多少少发生一些变化。但有一种歌，它一直会深藏在我们的心底的，它可能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保持期最长的那一段那首歌曲了啊。
1: 是的，也希望这些歌曲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都永远不会过期。那么大家呢在聊歌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引发出来了很多的故事啊。你像刚刚朋友说将欧若拉写在了这个歌词本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每每听到这个当还珠格格的时候呢，就会有特别的一些记忆。
0: 对，
1: 无论它是影视歌曲还是流行乐，又或者是一些经典老歌对唱情歌，每个人的这个故事和听歌的感受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每天两个小时我和光阴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畅聊听歌的一个心情和你和歌曲之间的那些故事，让我们共同听听歌，让我们沉浸式的去分享属于每天午后时光这两个小时的轻松啊。
0: 对呀，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呢，他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的这首歌有点不太合适宜吧。他说在快节奏的这样一个今天，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呢就是千千阙歌。他说为什么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点过期了呢？就是因为它的节奏感太慢了。但是我在想，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的节奏都是非常非常快的嘛，那如果说这种慢节奏的一些歌曲能让我们在其中把夕阳的这种余晖，包括离别的这个车站，看了又看，就是在你一个人静静的去欣赏你身边的一些风景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陶醉啊。所以说有时候喜欢的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说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喜欢的是一些老式的一些民谣，明明是大家都在往前冲，那你在深夜当中呢翻出来一首老歌单曲循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类型其实大家都可能会明白，就是给你留下自己的一个安全屋，让自己在这个静静的环境当中来欣赏自己所喜欢的一些歌曲啊。
1: 是的。

0: 其实除了青春和影视剧，还有一类歌，他们可能没有大火的一些热度，但是却在某一段比较难熬的日子里去陪伴过我们，开心的时候听，不开心的时候还在听，它可能见证了我们的迷茫，也有很多释怀的时刻，或者是见证了生活的起起落落。一首歌曲有的时候它的商业热度呢可能会慢慢的过期，但是陪伴过我们的音乐保质期好像真的是由你我的经历而决定的，它不会随着时间失效，而每当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依旧可以给我们带来慰藉啊。
1: 是啊，前两天的时候呢就跟一位朋友在去聊天嘛，这位朋友可能他出生的这个年龄呢是在00后嘛，然后我就跟他去聊天，他说他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他说那个时候这首歌出来可能他还没有出生吧，但是他就喜欢这类型的一些歌曲，所以说我觉得在听歌他是不分这个年龄的，就是不管你过了多久，那些经典永流传的一些歌曲真的是让大家百听不厌啊。
0: 那也想问问大家这个时段互动一波吧，有没有一首歌在低谷时期治愈过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分享。
1: 那现在要听到的就是刚刚在平台当中小乐听友呢留言的一首歌，陈慧娴带来的千千阙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光阴，在光阴当中让我们听见生活。今天下午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如果歌曲有保质期的话，你心里边是哪一首歌呢？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自己心目当中最爱的那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它的这个保质期也是非常长的啊。当然我们会看到有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歌，也有这种节拍比较慢的一些旋律啊。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一首歌在今天一播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把你的时光带回到从前，好像就像做了周杰伦的那部时光机一样啊。
3: 没错，有一些歌曲呢，可能我们开心的时候听，不开心的时候还会听。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依旧能够带给我们力量，所以它也能够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循环很久。歌曲它本身是没有改变的，变的可能是听歌的我们，但是听歌的感受和感动呢也依旧存在啊。
2: 是啊，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纷纷飞几时，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自从我听了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呢，一下子就深深爱上了这首歌曲了。说每一次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歌曲讲述的就是我个人的一种故事啊。说不知道大家是否是一样的这种感受呢？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就像《平凡之路》朴树的那首歌，它过期了吗？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它唱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如何跟平凡的自己来和解啊。
3: 是的，佳妮也同样留言了，她说真的不是一首特别大火的歌曲。那这首《平凡之路》呢，我们毕业晚会的时候呢也全班一起唱了，唱功可能并不完美，合唱也不是那么到位，但永远真的是无可替代啊。
2: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

0: 这种抒情的曲调真的是挺适合大家一个人细细的来进行这个品味的啊、嗯、因为质朴的声音也唱出了我们平凡的一种人生生活吧。不过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歌曲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力量的。
1: 对，
0: 人生会有许许多多的起起落落，曾经你可以拥有这一切，但未来仍可能是一无所有，所以说就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捧着初心，坦然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啊。
1: 嗯，那么其实大家呢都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追求平凡，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冲动，有的时候勇敢，有的时候充满了努力，但是最后呢还会笑着对自己说一句，平凡是我，无悔的也是我。那么最终回归来呢，我们追求的不过就是这些平平淡淡就平凡的日子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最打动我们的可能就是歌曲当中的这一句吧，只有看清人生真谛，甘于平凡，不要去追名逐利，其实你会发现这样也挺好的啊。
1: 是的，虽然说不断的出新歌，速度也很快，新歌很好听，但是总有一些朋友呢还是愿意循环这些老歌，不是新歌不够好，是这些平凡的歌曲当中依旧装着我们的青春，装着我们的成长岁月啊。
0: 对啊，那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歌曲有保质期的话，你心里是哪一首呢？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曲，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些歌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都是给我们产生的是生活的一种真谛，唱出了我们人生的一种百态啊。当然还有一首歌，就是它的这个歌曲的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你就感觉洋溢着一种青春和自由。你能想到是哪首歌吗？比如说它有一种充满夏天的一种味道，一到夏天大家想起的就是汽水啊，还有西瓜呀等等等等。这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给大家推荐的，来自梁静茹的宁夏。
1: 宁静的夏天当中会有很多的美好，像知了叫声啊等等，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会想起独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尤其是刚刚入秋的时节当中，再来回顾那个盛夏，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0: 是啊，所以说这首歌的前奏一回来，那个没有烦恼的那个时刻又到了我们的身边了。

0: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冻龄啊、嗯、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听是这样一种甜甜的味道，就是过了这么久人到中年再去听的时候依然还是这样的一种感触啊。
1: 是的，好像一听宁夏的时候我们两个在直播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想跟着梁静茹一起哼唱、嗯、一起摇摆起来啊，
0: 对，
1: 仿佛就能够走到小时候的那种美好和童年时光当中夏天的记忆了。
0: 是啊，其实我觉得在每个人的歌单当中，除了大家红遍了大街小巷的一些热歌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歌就是大家的私藏的一些歌曲了。这些歌曲呢就是收藏在你的歌单当中啊。我们怀旧的不是说怀旧那个时代，而是怀旧那个时代里的自己。所以这些歌曲好像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在青春年少喜欢的那些歌可能一直会延续到现在，就是过了很多年20年30年之后我们再去聆听的时候呢，依然给我们就是那种甜甜的青春的感觉啊。
1: 是的，那今天呢在午后光阴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歌曲有保质期，热度会过期，热搜也会过期，流行会过期，但是藏在我们记忆里的那一些旋律啊，陪伴过我们欢笑与泪水的歌曲呢是永远不会过期的。所以在大家的循环歌单当中呢，也总会有那么一首歌。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们也给我们推荐了自己觉得不会过期的一些歌曲、
0: 嗯、
1: 像很多刚刚那位风中的男人，哎，还真的是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很小众很少众的一些歌曲，正是因为有大家的推荐才能够让我们多多聆听不同风格的歌曲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勇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最为喜欢的就是来自于王菲的红豆了，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但是我就想起了青春岁月的那个自己，送给自己女朋友的一串的串的这个相思豆的手链啊，说那个时刻这首歌也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他说虽然之后我们的结果是分道扬镳了，但是每每在听到这首歌都是一些甜甜的味道吧，是初恋的故事啊。
1: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聆听王菲的这一曲《红豆》。

0: 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歌《红豆》。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其实我们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王菲在这首歌里边早已经唱过答案了，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所以歌曲怎么会不过期呢？它当然会，只不过在它过期之前的时候，它可能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它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成为你故事当中的一部分啊。
1: 是的，当我们明白怎么去珍惜，怎么去拥有，怎么去放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回过头已经走过很久很久的一个时间了。那么也很感谢大家今天给我们发来的每一份留言，分享的属于你心中那些不过期的歌曲。大家呢依旧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告诉我们想听到的一些歌曲和版本，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也希望每天下午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有好听的歌曲，好的故事能够留住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两个小时当中共同畅聊了。
0: 这是我们在平台当中看到的，小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也是分享了在他生命当中保持期最长的一首歌曲啊。到目前为止呢，他说他最爱的就是《当爱已成往事》，说虽然说这首歌听起来多多少少有点小小的伤感吧，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那这首歌不仅说是关于爱情，它是关于信仰，更是关于我们的一种坚持啊。
1: 对，
0: 好，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带来的《当爱已成往事》。

来，伴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如果说歌曲有保证期的话，有保质期，那也希望我们今天所播放的这些歌大家都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当然

0: 常了。如果说你心目当中最爱的那首保质期长的歌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进行播放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留在自己的心里，那是你和时光之间的一个小秘密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继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留下你和一首歌之间的故事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明天见吧。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各位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天天零分走进直播间之后呢，然后直接跟我们发信息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然后呢，这个晚上呢，也希望呢各位啊，这个下午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啊，一起走进晚上。我感觉好晚呀，是因为我刚睡午觉起来吗？今天午觉睡的时间有点长
0: 啊。
2: 说实话，我睡之后云里雾里的，
0: 是
2: 脑袋瓜都是懵的
0: 哦。原来如此、啊、
2: 我是谁，我在哪儿啊
0: 好了，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下午时间的签到打卡一定不要忘记哈。
2: 嗯，
0: 该如何互动呢？那么您拿出手机以后，直接在下方的说点什么的地方直接打个字过来，让我们看到就可以了。所以真诚邀请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来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就我们的出行速报，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几个关注的信息哈。一定要好好吐槽这个天气哈。
3: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3: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3: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3: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3: 锁定
1: 林凡出行速报。
0: 来吧，说之前关注一下2026加油，给了大拇指，我们看到您了，辛苦您啊。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分享之前告诉你一个事情，我们共同的朋友波波跟我分享，他炫耀，他说啊，我们这儿有点冷，我一看他截图，他们那儿是那儿18度，我们35度
2: 啊。就不光是波波那边，我再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情
0: 啊。
2: 嗯，太远去嘛，哥呀，哈的女的啦，那外面呀凉快的要面的，那外面都是长裤子啦，咱这边还是短裤的，又要晒的，看吧，人好不容易我们临汾市区啊，今天早上呢，我是迎来了一波雨呢，还是从这个大牛回来的路上，返程路上有一波太阳雨
0: 啊，有一小波。
2: 下着太阳，
0: 是
2: 淋着雨，
0: 是，
2: 然后我还刚洗了车，
0: 啊，
2: 真难过呀，
0: 非常棒。然后他说最近真热，比夏天那会儿都热的。对啊，你看我家，我就是那么抠门的母亲，她都会在想，哇，天哪，孩子们太多了，太热出不来了，他们就开空调，能开那么长时间。我说牛，
2: 还是26度、28度的制冷吗？
0: 没有，现在就是22了。
2: 哎，还可以啊，看来妈妈真的是热了。
0: 好，关注一下天气的实况及趋势。今天2026年8月26号，农历的7月14，星期三。昨天我市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永和的坡头村3.9毫米，平川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今天晴好开场，温度一路升高，截止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湘宁28.7度到洪桐35.4度之间，市区最高气温是34.7摄氏度啊。
2: 是的，然后呢，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呢和低层接变线的影响，预计在27到28号，我市将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降水呢，主要时段会在27号的午后到28号的白天，过程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0至60毫米，西部的局部地区呢，单点可达到80毫米或者以上，最大小时的这个雨强度呢，会在20到40毫米啊。本轮降水过程呢，会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单点雨量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需加强暴雨的灾害防范，加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做好防汛工作，请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消息。
1: 是的，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在26度到32度，然后明天真的会开始变凉一点点了啊。
0: 对，然后明天呢，这个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阴天啊，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啊。我还想说一遍，我刚洗了车
1: 啊，
0: 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啊，局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个大到暴雨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21至27摄氏度。
1: 嗯，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的时候是全市阴转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0到29度了哈。然后再从其他的走向来看的话，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那么在明天的晚上开始有了雨之后会有点降温了，然后其实继续从天气预报的更远的时间来看的话，在下周一的时候温度还会高起来，在30度，然后真正凉快的话好像在下周下周最高温度也在31，这30多就降不下去呗，好难过，不想看了，
0: 降不了温了，
1: 看不了了，看不了一点儿。
0: 秋老虎嘛，不是秋老虎吗，出伏晚啊，秋老虎就比较厉害一些。
1: 对对对，好，然后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来自于高速方面的信息，来跟各位分享和盘点一下高速路况了。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分享和互动一下。那么高速路况呢，有几条拥堵路段跟您介绍。青银高速汾离段去离石银川方向，汾阳收费站呢至吴城收费站之间949公里加900至955公里的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6公里。那么还有因交通事故呢，二广高速长进段去进城广州方向，长治南收费站至上党收费站之间972公里加550米至975公里加50米的第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长度约2.5公里。京昆高速麒麟段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祁县收费站至平遥收费站之间571公里至573公里第一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2公里。还有因车流高峰交通分流了，二广高速元泰段去太原广州方向，元平收费站至元泰段起点元平互通北之间的640公里加534米至641公里加534米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最后一个因车流高峰交通分流，二广高速新源段去大同20号特方向，新源段的终点元平互通北至纯阳收费站之间621公里加614米至620公里加614米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因为有两起事故，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个是进城到阳城方向，一个是武宿到旧关方向，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近通行情况啊。首先在古德环岛这个地方呢，也是啊，会有这个压力较大、转盘这边车辆较多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在解放路呢，跟广宣街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西侧呢是由东向西长时间段缓慢通行了，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对，
0: 再来看到这个广宣街中段这边，也是在医院停车场的附近啊，应该也是等待进入停车场车辆会比较多一些，提醒各位慢慢走，不要着急啊。
1: 嗯，
0: 然后继续来关注一下东城其他路段，东关的大小十字都是一路畅通的，是可以放心通行的。
1: 对，
0: 在南城这边的话也没有过多的压力出现。那么在新百汇商业广场这边呢，在这个早间时刻啊，看到还没有什么压力啊，就是还没有形成气候啊，一会儿晚间可能用餐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北城也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当然说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啊，都可以来我们节目组的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了。也要提示各位的是，在今天早间呢，来自于我们临汾去往大宁方向这边呢，有一辆这个大车啊，没有发生剐蹭啊，但是它横在路边，应该是出现事故了啊。事故车辆呢也是占用了这个一侧的车道进行解决事故的时间。如果说下午还有路过 过大宁这边朋友的话，有最新的路况消息啊，或者是有这个通车的消息啊，可以来跟我们第一时间反馈一下了。
1: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分享和互动了。有朋友说最近真热，比夏天都热哈，他比心我们看到了，还有说立冬之后就凉快了，立冬在啥时候呀？你让我看一下。
0: 啊你咋不说冬天里就热骚了呢？
1: 立冬的话，大概出现在的是妈呀，还有一个白露呢嘛，白露完才秋分呢，怎么能立冬了？
0: 还早呢，还早。
1: 我以为是什么情况？
0: 他的意思是冬天里就热骚了啊，要等冬天来了啊。
1: 行，然后有人在问说，卓然开的什么车？那
0: 开的小汽车。
1: 有人说是 BBA 哈，
0: 开的小汽车，啥是 BBA 呀？
1: 奔驰、宝马、奥迪。
0: 哦，都不是，但是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开得上啊！如果有这个奔驰、宝马、奥迪的这个 4S 店的老板在我们直播间的话，我们可以进行、我们可以进行置换嘛？
1: 对，
0: 卓然每周用你的车拍一条视频，然后你把你的车借给卓然开，
1: 是
0: 多棒啊！
1: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听内容，听音乐。

0: 来吧，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然后也希望您可以时刻都在，一直都在。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夏，
1: 我是卓然，
0: 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了。各位已经准备好了吗？刚才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信息，我台的公号还发呢。他这么发，就代表也在提醒我们，鼓励我们。他说吧，他说请三休十三
1: 啊，
0: 在鼓励我们吗？
1: 我也想听一听啊，来吧。
0: 好，咱们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吧。啊，说这个假期的事儿了啊。2026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呢只相隔了三天，
1: 也就是说，对，你就把这三天假

0: 明显前置了，
1: 嗯，
0: 不少人也开始早早的做起了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了哈。据了解，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时间呢，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了，希望能够面对的面的是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的计划。受超长假期带动呢，国内的长线的相关的搜索，那么预定直接提前十天以上进入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的预热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了啊！
1: 是的，各大旅游平台数据也显示了，八月以来呢，中秋国庆假期啊，出发机票热搜的这个搜索热度同比是上涨了61%，
0: 对，
1: 国内的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呢，同比也增长了30%。
0: 是的，那么可以这么讲哈，那我今年年假还有5天呢。我把28号、29号、30号当年假休了，那我还有2天，那我再把那个，再把8号和9号休了，然后我请假，因为10号是礼拜六要上班嘛，把这个也休了，请个假，请上1天假。
1: 对，
0: 怎么样？
1: 不可思议！
0: 11天，这儿11天，11天再加上这6天，
1: 啊、嗯，领导会说呀，算了，那个李盼，你挺辛苦的，你这一个月都不用来了，你下个月也不用来了，以后永远都不用来了。
0: 好喜欢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感觉。
1: 对对对啊，可以好好的请假休息一波了。
0: 是的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话，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等待各位了。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来自于很多的这个微信的推文，告诉我们说假期渐近尾声了，开学的脚步日益渐近，不少孩子也出现了焦虑、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问题了，开学的综合症，对吧？那么如何帮助孩子们平稳度过这段过渡期呢？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日前我们了解到的是，来自于临汾市第二小学专职心理健康老师，也是给孩子们送上实用的收心的三式，第一招
1: 循序渐进调作息，让身体啊先开学，开到这个就是上学的时间点当中啊，最起码早上你得能起得来，是吧？啊，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稍后跟大家说啊，开学综合症呢，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心理疾病，
0: 是的，
1: 只是环境的转换带来正常的应激反应而已啊。大多数的学生呢，1到2周呢是可以自行调整过来的。
0: 对，
1: 家长不必太过度的焦虑啊，
0: 别害怕。
1: 同时呢，也开门见山的这个跟我们表示了说，调整作息呢是收心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常常呢容易被家长忽视的环节。啊，然后同时呢，要提醒各位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不少孩子呢有这个彻底放松了这个作息啊，常常是凌晨才入睡，中午才起床啊。如果不是这个提前调整的话，开学之后就突然切换到早起模式，不仅是身体吃不消，还会导致上课走神呀、学习效率低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呢，专家也建议啊，采用这个循序渐进的调整策略，每天比前一天早睡早起15到20分钟，逐步的向学校作息来靠拢，且记。断崖式的强行改作息，生物钟调整呢，如倒时差，给身体呢去准备充足的适应时间，
0: 对，
1: 效果越远啊，开学这个前一晚的这个强迫这个早睡的这个事儿呢，就会越好越轻松啊。
0: 没错没错，还是提到说，除睡眠之外呢，饮食和运动习惯也要同步去调整了。假期孩子零食冷饮不断的，三餐节律被打乱的，这些看似与学习无关的生活细节呢，实际上是直接影响着白天的精力状态的，所以他建议说，开学前一周呢，逐步减少高糖零食啊、奶茶的摄入，恢复规律的三餐节奏，同时要保证每日不少于半小时的户外运动，运动产生多巴胺了，既能缓解焦虑情绪，也可以消除身体的疲惫，帮助孩子提升睡眠质量，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啊。
1: 是的，同时也提到了说，很多家长有个误区啊，觉得开学前两天让孩子早点睡就可以了，其实
0: 是
1: 远远不够
0: 的
1: 啊。
0: 对，
1: 这个作息调整至少呢需要提前一周来作为铺垫，更需要全家共同来配合，家长放下手机，营造安静的睡眠环境，孩子才能够更好的走进状态啊。
0: 是的，
1: 这个我其实深有体会。比如说我们之前上这个早上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便周末不用上早期了，
0: 对，
1: 你还是会那个时间段起来，
0: 哎，
1: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它的啊。
0: 没错没错哈。然后第二是说，接纳情绪天仪式，给心里做个热身了，可以比方说他推荐了4-7-8呼吸调节法，鼻子吸气4秒，适度屏气7秒，再缓慢的呼气8秒，依靠延长呼气帮助身体舒缓紧张。如果出现了憋气、头晕啊、心慌啊，不必机械的去死守固定的秒数，可以缩短那个灵活缩短 这个屏息的时长，孩子情绪不稳的时候练习二到三组，既可以起到辅助缓解的效果，还挺好的。那么第三式是什么呢？
1: 就是要制定计划控手机啊，用行动促进收心。
0: 是的，
1: 行动呢是缓解焦虑最好的

0: 良药啊，与其发愁，那就不如落地做一件小事儿。
1: 对呀，
0: 专家也建议说，开学前呢，家长跟孩子啊，要共同拟定简单的新学期计划，写下具体呢可落地的小目标，例如本学期要读的书目啊，还有呢就是薄弱学科的提升方向，每周运动的频次等等。目标不必要太宏大，具体呢就是细小具体就可以了。
1: 对，
0: 完成一项就打勾标记，累积成就感，带孩子呢向前啊。
1: 对，而且开学准备当中的手机管理成为很多难题了，也给一些建议说，第一，重新定位手机为学习工具的属性，说告诉你以后啊，上学期间它是你的学习工具啊，查资料回信息用完就收了，无目的刷短视频要及时叫停了，拿手机前先问自己，我要用它做什么，做完就放下。第二点就是划定无手机时段，上课写作业，睡前30分钟，那么还有就是把手机放到视线之外，养成专注的习惯。第三就是发挥屏幕之外的乐趣，运动、画画、做家务，走进大自然，让孩子能够体会现实生活的快乐。他说了，说单纯没收手机治标不治本，关键要让孩子感受到说放下手机同样可以过得很充实有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
0: 是啊，收心呢不是急刹车式的管控，
1: 可不敢，
0: 而是呢有节奏的陪伴引导。专家总结啊，说多给情绪多给点这个情绪啊耐心呀、给生活节奏一点弹性，让孩子呢在柔和的过渡当中啊找到属于自己的开学节奏。新学期呢不是压力的起点，而是成长的新台阶，不妨用从容的心态去好好迎接一下。
1: 没错，各位，各位家长您学会了吗？如果也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可以继续分享一下。稍后时刻进入的是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精彩依旧继续。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市生活圈陪伴大家，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好，各位要记住我们的节目的互动方式哈，非常的简单而且有趣，你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直接在公屏上跟我们说话就可以了。猫不说真被叫去喝茶了吗？发生什么事了？刚才就是突然间有弹出一个弹窗，所以那边就临时离开了一下哈。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呢，现在我们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在我们广播端收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当中，您锁定收听啊，听见林粉，我们抖音直播间时刻欢迎大家的关注。
0: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上班的事儿吧。说有人说了，说你不要学了，都早上5点了，不行，我的学习任务还没完呢。凌晨5点，20多岁的王女士，然后依然端坐在书桌前，母亲的劝说依然没有丝毫的作用。为什么？她说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没过多长时间，身子她就扛不住了呀。
1: 是的，近日家人带着王女士来到了浙江宁波大学的附属康宁医院，
0: 对，
1: 这边的医院来进行就诊啊。然后呢，说到这个主任医师呢，经过判断表示啊，说哎呀，这不是勤奋啊，也不是什么学习上瘾啊，这是强迫症的典型表现。
0: 是的，然后呢也了解情况，比方说王女士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大厂工作了哈，一说大厂就说挣的确实挺高的，压力超级大哈，月薪两万多哈。然而最近这个单位裁员，王女士感到了这个强烈的不安，打算通过学习提升自身的能力，为了跳槽呢是找到更好的工作做准备呢。可她一学习就上头了，哪怕已经学会的内容，她总会觉得没学会，视频需要反复的去看一看，然后呢是已读内容是反复阅读，根本无法停下来，他现在变得哈。
1: 是的，此外呢，王女士呢不仅强迫自己学啊，还拉着父母一起配合
0: 啊。
1: 她反复问父母说，哎，你说我学会了吗？必须让父母照着她的方式啊去回答，你已经学会了，否则就会要求父母反复的说直到满意为止。
0: 哎，你觉得我学会了吗？
1: 她不光折磨她自己，她折磨家里人，我的天哪。
0: 经过了细致问诊呢，是医生就发现王女士的强迫只远不止于学习这一项，说走路踩地面的线条必须踩正中间，否则就要重新走过去，拉窗帘必须拉到尽头，电风扇要反复调整角度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拖鞋的姿势必须完美，否则他会选择重新拖。
1: 这个有点太严重了，怎么我没有强迫症呢？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强迫症患者啊，他强迫自己学习啊，其实也是一种强迫的行为。
0: 没错，
1: 是的。然后大夫说，针对王女士这个情况啊，心理咨询呢，这都是这次治疗的重点。与此同时呢，药物帮他稳住情绪的底线啊，物理治疗呢，去辅助调节大脑功能，多管齐下，一步一步把他从这个凌晨5点的书桌前拉回来。
0: 是的，王女士的故事呢，听起来有些极端了，但不少人有过类似的强迫的念头哈，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真正的强迫症呢？那么这关于医生介绍说，在医学上呢，是强迫症是一种以反复持久出现的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这个精神疾病。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呢是有个类似念头，比如关了门了又忘记有没有关，一定要回去确认一下的，出门前关了煤气灶了却又不放心折返检查的，洗完手感觉没洗干净再洗一遍的，这些小习惯并不是强迫症啊。
1: 真正的强迫症呢，是明明知道门窗已经锁好了啊，手已经洗干净，但脑子里面说那万一呢，这个警报呢就是关不掉啊，逼着自己一遍一遍的去做啊，做的也不踏实，不做就会更焦虑，为此呢痛苦万分啊，仍然是难以停下。单纯检查跟强迫症的这个核心在于啊，就是区别在于哪里啊，是有没有让自己或者他人感觉到痛苦，
0: 对，
1: 有没有影响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等社会功能。如果只是单纯不确定，检查完毕之后不影响心情和正常生活，那其实是算不上强迫症的。
0: 对，然后呢有人问说，那不少人就很关心啊，强迫症是否会在人到中年以后突然发病呢？来自大夫说了，说一般来讲，强迫症多在25岁之前即出现明显症状了，青少年期发病的患者占大多数的。他说见过很多强迫症孩子，他们在学习上表现的可能就是做一道题就要检查一次，怎么提醒我都行，我行我素，导致总是完不成试卷和卷子和作业纸不能超过出格子，一旦超过就会难受到重新写或反复擦拭，擦不干净还会反复纠结的哈。看来我们平常说所谓的你有强迫症吧是轻的
1: 啊，对
0: 啊，
1: 就是那个只是强迫症的一个苗头而已，或者是一个习惯而已啊。
0: 对，
1: 同时呢医生也提醒了说，如果怀疑自己和家人达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啊，最好去这个线下的专业机构去评估啊，让专业的咨询师来判断。强迫症呢是一种可以被治疗的疾病啊，
0: 对，
1: 早期识别啊，就是早期干预会至关重要。
0: 是，
1: 其实我知道什么是强迫症了，就有一些这个小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她会不厌其烦地问对方，你爱我吗？你到底爱我吗？
0: 你肯定有人了，我觉得你不爱我。
1: 对，
0: 说了爱也不行，说不爱，那你为什么不爱我呢？ 我哪做的不好吗？
1: 你刚才为什么没有接我电话呢？我想了好几声你才接的。
0: 对，
1: 你在哪儿呢？你跟谁一块儿吃饭呢？你让我看一下。
0: 嗯，
1: 啊，过十分钟之后
0: 啊，
1: 我看你还在那儿吗？
0: 啊，
1: 我看你身边坐的是谁呢？
0: 天哪，
1: 你们换位置了吗？
0: 那把人折磨死了。
1: 哎，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强迫症的其中之一个表现吧。
0: 那肯定是，
1: 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人和自己的生活了。
0: 对哈，各位您怎么看？可以把您的观点、感受啥的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一下。
1: 嗯，
0: 有想听的音乐也非常简单，只需要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里边直接打个字啥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直播当中。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每天让您听到很多好听的歌啊，很多新兴的歌曲。我们要马上为您找到一首新歌为您排单和安排一下。听到的是白小白《永不放弃》，这是新歌，一定要听啊。

0: 风送来光。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5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吧。有了解到一个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比方说首先啊，说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拟调整，自动驾驶拟入法的情况。那么有一个相关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下，比方说会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的规定，他这么说的，说
1: 他说啊，这个明确了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呢，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是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啊。
0: 对对对，哈。然后还说了，说这个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交通驾驶行为的，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是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了，对吧？
1: 然后对于那个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草案呢规定了说，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同时也提到说，你调整电动自行车的限速了，说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的速度会快一点点，对吧？同时草案规定说，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该按照规定去戴安全头盔，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哈。然后其实我们会发现，哇，现在已经加大这个巡查的力度了，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对吧？
1: 是的。然后更多开心快乐呢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新规啊，提醒各位呢一定要这个抓紧时间去了解一下啊，毕竟新规上台呢，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道路交通法的一些认知和认识。
0: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说，请赶紧了解一下，299块钱就能包场到年底，官方有一个回应，是真的吗？
1: 是方特吗？
0: 是的，说大同方特欢乐世界近期重磅推出299元限时的特惠金卡，说持卡游客可不限次数的入园游玩，那么欢乐的权益持续到2026年的年底了。特别需要注意的说，此次特惠金卡仅在8月24号到8月31号期间售卖，限量发售，售完为止的哈。如果家离得近的话会划算，咱们的话有点远了吧。
1: 对对对，他这个299年卡就像咱们临汾的那个传奇那个年卡是一样的道理啊。但其实你细算一下，那也不便宜。
0: 是，说实在话，以前我们说要玩去那玩，一定要去这种欢乐世界，去方特。而现在全国各地都是哇，就是都在抄作业。
1: 我看一下上面那个图。哇哦，人家模特身高真高。
0: 对啊，就唯一区别，
1: 好羡慕啊，
0: 唯一区别里边的 NPC 啊什么的可能会优质一些，
1: 会洋气一些，
0: 优质一些，
1: 对对对啊。好，
0: 但是你要说是更加娱乐化呀，项目多呀，我觉得还是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所谓的古镇、传奇，什么的哈，
1: 方特啊，
0: 什么什么城、
1: 这个、乐园啊，
0: 都有哈。
1: 是的，在这个秋假，如果说你要这个近期有去太原大同的这个不是去大同这边的计划啊，或者是有这个常驻某一个传奇、某一个乐园旁边的计划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考虑一下买上他的年卡。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谁陪宝宝时间长啊，谁跟他一块儿去买这个年卡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下一个事情，说12306新增了教师积分的优惠哈。我们之前说过他们有这个积分，有银发方面的服务，对吧？那么现在说是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说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呢，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了教师资质信息的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端据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信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那么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级，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就陆续发售了，8月27号也就记住了啊。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呢，适用于哪些人群呀？应当如何去核验呀？铁路12306的手机这客户端呢是可以同步去新增教师资格信息核验专区的。
0: 对，你就提交你的这个教师资格证啥的，去核验就可以了，采集资质，然后最后就可以了。这个有一个双倍的积分，挺好的，对吧？
1: 然后从这个自8月27号起呢，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呢，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来进行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验啊，核验这个身份之后呢，乘坐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 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如普通常旅客会员呢花费1000元购买这个乘车到站之后呢，可获赠的是5000元积分，抵50元使用。那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审核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买乘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的是10000元积分，可以抵100元使用。
0: 对，
1: 是翻倍的啊，
0: 给一些特殊的福利啊。
1: 嗯，
0: 稍后时刻我们继续进入到的是第一个整点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来，各位不要走开啊，精彩依旧继续，还有很多好听的歌都在等你。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OK， 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各位好，我是主播周然，这里呢是都市生活圈，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锁定关注到节目当中啊，跟主播共同度过开心快乐的两个小时的时光。说到开心跟快乐，刚有人说了，说那个中秋跟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临了啊，是请三休十三的一个假期啊。当然还有另外一条好消息呢，也是来自于我台发布的啊，说国庆长假终于要来了，那月工资的支付日啊是从一号到七号，小伙伴们注意了，你的工资可能会提前发放哦。
2: 说这话的不是偶像，是我父亲。
1: 来吧，继续了解一下啊，怎么个提前发放法呢？就根据我们的工资支付暂行的规定第七条啊，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来进行支付。如果说这个节假日呢或者是休息日啊有的话，那则应当呢在这个休息日之前最近的工作日完成支付。工资呢至少是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照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即可。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五号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不少单位会在九月底提前发放我们九月份的工资喽。这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个九月份会发两次工资啊，九月一到五号的时候会发一次啊，九月底的时候还会发一次，一三五七八十了，哎，九还没有三十一号，九月三十号之前就能领到工资喽。所以说此时此刻呢，不管您行驶在哪条路段啊，不管您在哪里啊，有特殊路况消息的话，也希望各位呢可以跟主播呢保持联系跟互动啊，把任何的消息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跟您来共同分享节目当中那些重要的资讯和内容。来吧，看到有一条消息呢说这个卖爆了啊，什么东西卖爆了，国产宠物全球抢着下单，什么东西又疯抢起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呢，刚刚在上海落幕的第28届的亚洲宠物展当中，吸引了2600余家海内外的展商来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众多海外采购商呢到现场去考察中国的智能宠物产品，那个国产的智能宠物用品呢也是撬动了海外大市场。越南采购商呢在展会上表示啊，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宠物用品的技术呢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已经收到很多客户对中国产品在越南市场的良好反馈。印度采购商呢也是现场评价了，说中国的产品呢是在人工智能科技方面表现突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强，每年都能看到很多的新产品，同时他们也是专程啊来到这个中国然后来进货啊，这是主要原因。比如这个宠物烘干机就卖爆了，中国智能的宠物产品撬动了海外大市场啊。外商呢积极在产品寻找产品下单，在浙江这边有一家宠物生产的机构当中啊，生产车间里面流水线呢是保持着平稳的运转，工人们正在加紧去组装宠物烘干机，打包完成之后，这批设备呢将会直接发往美国。近期呢企业在海外的订单呢也是在持续增加啊，基本上每天都要生产几千台。除了北美市场呢，订单呢还覆盖了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的销售规模同比增长了 55%， 预估全国全年海外的订单规模呢将会达到上千万元。从养宠啊，养宠是从养活到养好的升级啊，多款的智能产品呢也是更加的精细了，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养器到 AI 驱动宠物的产品啊，养宠呢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化，宠物的消费呢也正在从养活转向养好。那么国内的企业呢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啊，推动智能宠物用品向高性能价比、高性价比的这个消费电子转型。那么上海的一家企业呢也正在优化 一款智能喂狗粮器啊，他说这个就像长了眼睛一样能认脸，碗底呢还搭载了承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的记录呢一目了然。此外他还可以分析啊，制定这个喂养方案，没有人的状态下也能够按需按量的去投喂食物，还有智能猫砂盆装了400倍的光学显微镜，可以初步的去筛查粪便当中的异常指标，也就是说你们家猫狗生病之前机器 AI 应该是先知道的啊。然后还有呢说的这个智能饮水机呢也能够监测水质啊，水质异常的时候呢会自动断水啊，防止这个猫猫狗狗小动物喝了这个带病毒的水之后可能会生病，以及智能项圈可以呢实时去监测心率呼吸的频率。越来越多的智能宠物设备呢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而这背后呢是企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同时呢说到这个出口数据持续走高啊，企业呢手握议价的主动权了。在宁波海关的统计数据当中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呢接受申报出口的宠物相关的用品呢达到了 22.4 亿元，同比增长了 21.7%， 出口的增长势头呢是非常明显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也表示了，说中国企业呢抢滩海外的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国内完整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从芯片、传感器模组，还有零部件啊，以及到整装的装配，还有智能软件系统的开发，全链条高效协同的底气，以及还有议价权的优势啊，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呢，不再依赖这个海外中间商拿货分销，而是跳过了多层的渠道，直接面对海外终端消费者，用以此啊，掌握了更强的议价主动权。总而言之呢，就是我国啊，国产的产品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品类呢都在逐渐的啊向这个海外发展呢，我们也是占领一定的这个优势啊，优势也是越发的明显，要为我们中国的市场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创造力呢，以及我们这个 AI 的实力，要为他们点赞了。那么下面呢依旧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在歌曲过后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过十几分钟要进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了，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想要听到的歌手的名字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大家。

0: Baby Savage。
1: 女子组合 Viva 是由 Ada、Karina、Mercy 和 Valk 组成啊。四位少女是背景各异，通过音乐来展现 vitality 活力和 valor 勇气。艾德将勇气执行能力担当，他经常肩负团队的照顾责任。2021年参加全民造星4，赛后活跃于网络，经常拍摄跳舞短片。Karina 李希彤异能担当，个性开朗活泼，同样参加过全民造星4，外形出众，深受网民喜爱，热爱水上活动，形象阳光健康。 Mercy 马思慧是唱歌担当，曾推出过多首个人单曲，也参加过国内多个大型的选秀节目，参演过电影《里应外合》和《冲锋》。 Valk 张欣怡跳舞担当，担任过多个大型演唱会的舞蹈员，舞台经验丰富，2022年参加过 YTV 制作的选秀节目《就是青春》，并且获得了亚军。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回顾他们的出道单曲啊，叫 Topic Killer。 无论是音乐班底、录音、 MV 拍摄和舞蹈编排，都是由韩国团队负责。 Viva 从女生的角度演绎当面对心仪对象是一位话题终结者时候的心声啊，深夜时候向他发出一个 good night 的讯息，却换来一个毫不浪漫的 it's alright 的回复，纵使他蠢钝却带点可爱，令人又爱又恨。作为女生，唯有刚柔并重，像 rap 歌词那种直接表达的同时，却又保留了一点矜持，等待他主动开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

二首歌曲，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以改编外国歌曲为主，其中《敢爱敢做》是这张专辑的爆款了。林子祥当时的这个嗓音啊，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铁肺质感，又高亢又沙哑，还充满了力量感。我们来听这首《敢爱敢做》。

之间的一种羁绊。作为新篇章的开幕曲 Glue 清新展现了一下他的现阶段的创作方向，弱化外放的爆发力，转向内化的

房东的猫为爱奇艺的恋恋剧场网剧《天才女友》演唱的片尾曲《游游》就正式上线了。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房东的猫他一贯的清新民谣风，适合晚上戴着耳机慢慢来听。而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呢，总是有一种不急不躁的质感，就好像是夏天。

在生活里面偶尔也需要这样的一首歌让自己慢下来。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关注一下陈伟霆为影视剧《九门》演唱的推广曲了，叫做《哪怕我们》。那这样一首歌呢，就正式上线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哎，他好像这首歌真的是由陈伟霆亲自参与谱曲了，而且他同时还为剧中的角色张启山演唱了《我们》《奉陪》《哪怕我们》有三首角色单曲。我们赶紧来感受一下《哪怕我们》，来自于陈伟霆。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

0: 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4: 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曾经

年少的时候，听歌的判断标准常常是好不好听，多年以后才渐渐听懂歌曲背后的情感。接下来这一首歌，他唱得轻描淡写，完全像是一个局外人，讲述着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淡定，却更让人听歌的时候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怆玄牧。

受过情伤的人最常说的就是没事，我很好，都过去了，没什么的。你看得到我脸上的淡定释然微笑，却看不到我内心深处的翻云覆雨，波涛汹涌，溃不成军。歌曲最后唱着，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像是埋着一个无色无味的催泪弹，问世间情为何物，谁又懂玄木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经常听到同一首歌曲，慢慢的就可能会被它的旋律洗脑。最近这一首歌被反复的推荐，一天能听到很多遍，渐渐的我也能跟着歌曲哼唱起来。谢蓉儿，年华。

90后女生唱的校园歌谣，却能够听出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校园民谣的味道，所以还蛮有意思的。反正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好像都已经习惯了轻声细语和故作姿态的文艺民谣腔，今天给你推一首粗犷的，就是那种一听就知道中年大汉歇斯底里吼出来的声音，可能传唱度没有

春天里和飞得更高，那么高，但是依旧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

歌曲进行中，情绪循序渐进，音调也越来越高。当嘶吼完那一句“因为无论我们怎样，我们永远是这美丽世界的孤儿”之后，情感完全释放，全歌结束。我相信他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用了很认真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我听到了沙哑的声音背后，分明是无法掩藏的忧伤和怀念，还有失望过后的坚强。

我喜欢过你，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曾经满眼都是你，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汪国真在诗歌《地平线》里写过，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所以不必怀疑，生活远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歌和远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

寂，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孩子出生前，34岁的金石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他以为巨人就是为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直到带娃带出产后抑郁症，他才意识到梦中的巨人可能是孩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奶爸金石讲述自己的带娃体验。

2022年11月11日，孩子出生前10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巨人在湖边与野兽搏斗。当时我觉得巨人就是给家庭遮风挡雨的自己。没想到一周后就职的影视公司停业，我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失业了。不过预产期的迫近暂时冲淡了失业的焦虑。22日早上8点左右，孩子出生，护士把孩子推出来给我看，男孩8斤1两呢。这时我意识到梦里的巨人可能是他。出院后因为妻子母乳不足，我隔几个小时就帮着他冲一次奶粉。有一次我手忙脚乱，把水倒进了奶粉罐里。孩子刚被我们养了3天，就因为黄疸值超过了20毫克每分升，被送回医院住院。妻子忍不住哭，那谁给他喂奶呀？头发花白的女医生气笑了，我们这儿可是医院啊，宝贝儿。把孩子送进新生儿科后，我安慰妻子，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调整和喘息的机会。第二天，我去医院送母乳，回来的路上，不知怎么开始哗哗淌眼泪。路边超市的大哥诧异地看着我，递来一根烟，我摆摆手，谢过了。3天后，孩子出院，医生说我们就是喂得太少了，血红素没有及时排出。孩子现在一顿能吃80-90毫升奶，而我之前是按书上写的，觉得每顿喝30-40就够了。此时我还没意识到，我的这种死板会给后面的育儿过程增加多少苦恼。之后我与妻子在体力与心力的接力中一起照顾孩子，勉强熬过每一天。同时我也开始寻找工作机会，但北京刚刚解封，妻子不想让我多出门。随着管控放开，我们无比担心孩子。结果他发了一天烧就没事了，症状最重的反而是我，后来还落下了耳鸣的毛病。孩子满月前后，我开始四处奔波面试，几次面试碰壁，我才意识到自己马上35岁了。虽然有硕士学位与一些经验，但在更年轻的人面前毫无优势。一次，一位影视公司前辈约我在咖啡店聊了一下午，最后说，我是同情你，才约你聊聊。到了这个年纪，

还没在一个细分方向站住脚。那时我还不服气，直到两个月后，我开始故意坐过站来逃避注定没结果的面试。另一边，妻子所在的旅游业迎来风口，她早早开始居家办公。三月底的一天，她跟我商量说，要不然今年你先带孩子也调整调整。我犹豫着说，等明天看看情况。一个几年不见面的朋友约我见面，我想问问他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可第二天见面我才知道他是要离开北京了，走前他想跟朋友再见见。得知我有了孩子，他说我很幸运，自己快40还没有结婚。两个中年男人就这样在麦当劳聊了一下午，谁也没舍得买一杯饮料。当晚回家后，我对妻子说，孩子交给我吧，但你身体要紧，不要硬撑。

为了帮助我过渡，也让孩子适应，妻子最初每周只会去公司三两天。此前给孩子喂奶瓶、拍嗝和哄睡等事项我已经能胜任，只有换尿不湿我还不熟练。两天的训练下来，我已经达到了妻子的标准，也记得要查看孩子的便便颜色，判断消化情况。我尝试把一天的育儿工作列出，精确地计算奶量和睡觉时间，几点喂的奶，几点换的尿不湿都记录下来，想着当妻子不在时，这些规划能让我有点安全感。我第一天全职带孩子，妻子早上离开时说了句相信你，我战战兢兢按照流程来，没想到异常顺利。傍晚妻子回来的早，接了我的班，晚上为了让妻子睡得好一些，我只让她在孩子睡前喂了一顿母乳，半夜喝夜奶的话我就喂奶粉。我以为以后的日子都会以今天为样本重复下去，我虽然睡眠不足，但应该能承受。可从第二天开始，喂奶瓶的不顺利开始让我受挫，我用尽了办法都不行，接下来几天都是这样，孩子喝一半就不喝了。大概之前喂奶不足导致他住院的经历给我的影响太大，我总担心他喝不够。这股焦躁情绪终于在周五爆发，那天中午奶已经凉了，可孩子还只是衔着奶嘴玩。我突然猛地抽出奶瓶，喊了一句不喝就算了，因为动作太大，奶瓶底碰疼了他的膝盖，他立即哭起来。我赶忙拍着他说，宝宝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用妻子买的氦气球逗乐了他，随后一整天都在自责，我到底怎么回事。当晚妻子问我今天怎么样，我没敢告诉他自己情绪失控了。此时我以为这样的事情以后绝不会再发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金石将继续分享他的奶爸体验。四月份天气开始暖和，周末我带孩子出门，认识了两个宝宝稍大的家庭。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只一个劲儿地说，您家宝宝真漂亮。其中一位妈妈说，咱们要多熟悉熟悉，以后还一起上幼儿园呢。聊了几句，我得知他们都是全职带娃的妈妈，在他们中间，全职带娃的我显得格外另类。我找了个给孩子拍照的借口，默默走开了。妻子让我以后像今天一样多带孩子出来玩，有助于钙吸收，我没有照做。我不好意思出门，担心被别人知道我是全职奶爸。周末妻子休班时还要在家加班，让我自己带孩子出去，我一直拖拖拉拉，最终被他看穿。你究竟怕什么呢？他问。怕孩子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在外面处理不了。其实我也怕自己的手足无措会被别人看笑话。妻子把孩子塞给我，去。我抱着孩子出门，只转到楼下过道拐角处就回来了。唉，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妻子叹了口气说。后来妻子买了一个腰凳，说我如果不想推婴儿车，可以把孩子绑坐在胸前，这样就能解放我的双手。我开始像袋鼠妈妈一样带孩子出门，可是仍然不想碰见人。遇到有妈妈带着孩子在屋后的小花园里散步，我总是会远远地躲开，而且孩子一直见人就哭，这也是一个我说服自己躲避的理由。一次有位坐着轮椅却声若洪钟的奶奶冲我招手，你一个男的带得还挺好。孩子马上哭了，我连忙惭愧地说，没有没有，逃也似的离开。最开始的这两个月里，我还想过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过去合作的朋友接到一个影视剧本开发项目，想邀请我参与进来，但开了两次会之后，我就知道完全跟不上节奏。有一天我正哄烦躁不安的孩子睡觉，朋友的电话打来，我怒视着手机，一直等到朋友自己挂断。后来凡是可能的工作电话我一概不再接。两个月前我还那么急切地想要一份工作，如今这却是我最不愿去想的事。有一天我出去遛娃，一位大爷问我还上不上班，我脱口而出，上的上的，我一般下午去。当天下午我再去遛娃，远远又看到那个大爷，立即掉头。完全断了工作的念想后，我想就专心带孩子吧，家里装了监控，我就算上厕所或者洗奶瓶也能通过手机屏幕看着孩子的情况，可还是担心他会从床上翻出来。后来我的担心反过来了，因为孩子好几个月了还不能翻身。妻子说他应该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可仍然按照书上写的每天给孩子做操，忍不住拿他与那些视频里的小朋友对比。十几天后他确实能翻能爬了，当我带着他去做儿保检查时，医生却问会做了没有。我一时愣神，医生给我们登记了一些信息，让我们下次打预防针时再来检查一次。一个月后孩子勉强能坐几秒了，医生点点头说还是有点软，得多练。回来的路上妻子见我又愁眉苦脸的说，你不会产后抑郁吧？我苦笑，那怎么会。妻子让我去看一次电影放松一下，那是母亲节期间，我去电影资料馆看了阮玲玉主演的名作《神女》，第一次我在影院里哭成泪人。

随着暑热的到来，我确实越来越抑郁了。我的育儿认知完全来自书、视频和有娃的朋友那里。每次遇到问题后，我都想得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照做就行。可偏偏很多情况都没有标准答案，很多信息也是彼此矛盾的。解决不了问题时，我要么自责，要么怪孩子，甚至是妻子。早有苗头的情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最初我三两天爆发一次，到后来一天能有两三次。有一天孩子推开奶瓶爬走，我突然低声怪叫着，用拳头捶击自己的额头。一抬头看见孩子竟笑着模仿我，我捧着他的小脸说，你可不能像我啊。等情绪稳定下来，看着只有两颗牙的孩子认真又缓慢地嚼着嘴里的泡芙，我心想，这个孩子真是可怜。这期间我已经不担心妻子会发觉我的情绪问题，也顾不上了。本来我每天都盼望妻子早下班接替我一会儿，可有一次她到家时，我正在给孩子哄睡，孩子一见她立即精神了。我很想说，你还不如不回来呢。妻子察觉出我的不快，说，那我就跟他玩一会儿吧。到了周末，我想多睡一会儿，或者出门到河边透透气，但是亲自抱了一会儿孩子就过来找我。

一句还没喝完奶吗？我都会忍不住喊道，你算了吧，他早上本来就喝得慢。他从微信里转来的育儿知识，我也嗤之以鼻，好像那是对我的冒犯一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几天我一直重度耳鸣，意识如死水一般平静，每天机械地照看孩子，一整天也说不了三句话，对以前会惹我崩溃的小事也全无反应了。不过我开始预感到一种压倒性危险的临近，我不知道下一次当我的情绪突然不受控制地高涨起来会发生什么。那个周五的晚上，我一直等到两点，想着孩子晚上应该不会夜醒了，于是悄悄起身出门。最初我只想在小区附近转转，没想到越走越远，周围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我以为自己会借这个机会严肃地想很多事，但其实什么都没想，只是任性地走。我曾在一个天桥上徘徊了很久，然后下了桥继续向北，一直走到没有小区的地方，在一片靠近农田的林子里，踩着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枯草。天很冷，我像是慢慢熄灭的篝火，意识也一点点成了冷灰，但是我的双脚没有停下来。当我回到家时，已经早上七点多了，孩子还没醒，妻子在煮面。我说，起早了，散步去了。

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精神已经到了极限。我原先以为所谓的产后抑郁、带娃崩溃都是夸张的情绪描述。妻子静静听完，与我商量，还是让妈从老家过来吧。此前为了让家里放心，我曾信誓旦旦地说，现在带孩子轻松多了，一切都很方便，不像他们那时候。母亲来了之后，我并没有告诉她自己的情况，她却忧心忡忡地说，你的眼睛一点神都没有了。我说，这崽子太累人。刚开始时，我会忍不住事无巨细地包揽所有。后来母亲说，她晚上睡觉不踏实，就让孩子跟她睡，晚上醒了，她来哄就行。虽然前半夜我还是会竖着耳朵听孩子会不会哭，但我总算能睡个踏实觉了。我也终于听从妻子的劝告，去了只隔一条马路的医院看耳朵。大半年的耳鸣让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治之症，但医生看了一眼说堵了。当他用机器从我耳朵里往外吸时，巨大的声响一度让我看到了类似宇宙大爆炸的幻想。回家后，我听到了孩子在喊什么，他的声音好大。妻子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就是叮咛栓塞。叮咛是什么？妻子问。

就是儿时。有一天，我看到妻子买了心理学课程和书，说不如让我自学吧。于是我开始跟阿德勒学习课题分离，跟弗兰克学习意义疗法，还跟史蒂芬科维学习七个习惯。一段时间后，妻子问我有效果吗？我说不知道，但现在如果宝宝不喝奶的话，我能够平静地把奶瓶放回保温器里，至少五次里能有三次吧。无条件认可自己吧，少年，他说。我又想起孩子出生前做的那个梦，对妻子说，也许那个巨人是你，我是那只该被你摔打的情绪怪兽。妻子说，我总觉得吧，你虽然不高，看着也不矮。我说，怎么着也比你高 2.5 厘米。孩子满一周岁时，我们给他安排了简单的抓周仪式，他最后抓了小球和书本。中午我在做西红柿炖牛腩，妻子突然叫我，我回到客厅，正整理盆栽的他兴奋地对我说，长寿花开花了。我一时分不清花与叶，这个顶上也有，他指给我看。是的，我的生活说起来仍没有什么反转，虽然有母亲帮忙，但看孩子还是让我极度疲惫。孩子吃的辅食多了，奶量从810毫升降到600毫升。我总担心他会不会饿，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重返职场。但家里的花毕竟在冬天开了。现在孩子会叫爸爸了，每次都拖着长长的尾音重复叫个不停。妻子让他叫妈妈，他却仍然喊爸爸。妻子假装生气，果然是你养出来的孩子。后来我发现，当把孩子放在以前妻子哺乳时让他躺的垫子上，他会一遍遍地叫妈妈。我还没把这个窍门告诉妻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奶爸金石的带娃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4: 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想用一首歌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有人说小镇姑娘来了，花房姑娘是不是不远了？哎，不，小镇姑娘要成长为女爵，来自杨乃文的女爵。看到小猛虎好久不见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没错，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点给你的，那这首也送给所有可能正在经历情绪低谷但是要成长为女王的你们。

自杨乃文的女爵。有人说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成长的吗？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轨迹，在当中找到那些给自己力量的时刻。来帮助我们穿过这层层迷雾。

0: 好累啊。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回到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所以各种各样口味的音乐也要有。王菲的歌《百年孤寂》。

每次把人放在所谓的沧海一粟的位置上，就觉得一切都没那么重要了。烈度心田说，这好像上周播过，真的吗？我好像没有印象了，我上次也跟唱来着吗？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你现在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要急着要生活给予你所有答案，有时你要拿出耐心等待，即便你向空谷喊话，也要等一会儿才会听见绵长的回音。生活总会给出答案，但不会马上把一切都告诉你，但这才是最有滋味的。比如一朵花的开放，一束翠绿的长成，一生的美好都是在等待中一点一点接近我们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有些人的生命没有风景，是因为他只在别人造好的最方便的水管里流过来流过去。你不要理那些水管，你要真的流经一个又一个风景，你才会成为一条河。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不要让那个喜欢你的人撕心裂肺地为你哭那么一次，因为你能把他伤害到那个样子的机会只有一次。那一次以后，你就从不可或缺的人变成可有可无的人了。即使他还爱你，可是总有一些东西真的改变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了不少路，看错了不少人，承受了许多的背叛，落魄的难堪不胜，但都无所谓，只要还活着就总有希望。余生很长，何必慌张。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与收听。

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对于一部电影来讲，主题曲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起到了叙事的作用，带动剧情的走向，同时呢，还能与观众在情感上引起共鸣。相信大家一定也试过，当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影片当中的一幕幕情节就会浮现在眼前。音乐导航，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那些比电影本身还火的华语歌曲。《菊花台》这首歌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让周杰伦感动的戏份几乎都发生在菊花台上面。而周杰伦写《菊花台》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从歌曲的字里行间唱出了求而不得、得而复失的情感。电影当中有电影中的故事，但是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过往。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作家辛夷坞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年从大学校园的追爱之旅到步入社会的迷雾和抉择的故事。这首主题曲《致青春》以钢琴独奏开场，预告了青春的孤单与沉默，也对青春岁月的致敬。歌曲并不单单对青春的咏叹，它指的是青春在一个人一生当中的重要地位。看到歌词就想起自己在学校里的岁月不尽唏嘘，歌词最后一句更是点睛之笔，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道尽了对逝去青春的缅怀和惆怅。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歌是谢雨欣的歌，是同名电视连续剧的延续，讲述了十年之后杨铮和文慧的感情生活。2011年1月10号，影片的主题曲《因为爱情》，陈奕迅携手王菲一同演绎了这首歌。这首歌是陈奕迅与王菲的首度合唱，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情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单纯的爱恋到最后刻骨铭心。感情的历程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去珍惜，爱一直存在，不要有遗憾，明天见。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他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掌心熄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原来每个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此。

空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眼里，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已读。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0: 很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阴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曾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作者芒来将和我们分享自己妈妈的故事。两次离婚后，妈妈在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她混酒吧，跳肚皮舞，只恋爱不结婚。这天她还和一帮老头打架，进了派出所。